0: 桥面施工呢，道路变窄，所以说在城东大道，如果您是在靠近到我们东方花园这一侧的司机朋友们呢，你一定要小心通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路口，您如果是要继续往水月城方向行驶的时候，您可以发现的就是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其实您继续再往水月城方向行驶，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西宁区方向过来进入到这个路口之后，您想要继续往广场方向的话，也就是往新发广场方向，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在我们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三峡大道方向往延伸段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中南路北段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们的通行的压力。但是今天早上呢，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南路的延伸段，其实在玉渊路与旭光路啊，像还有我们继续看在东宋路隧道啊，在这几个路口附近的，在中南路上其实排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低的，并没有出现说所谓的排行的情况。而在我们看到目前呢，可能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往金东山商业城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东山二路与港窑路交汇处的这个港窑路的桥面的上空。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金东山附近的街道上行驶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珠海路，目前呢，在珠海路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个丁字路口呢，其实如果您是要往同样是要往金东山商业城方向行驶呢，在这里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新大路快速路，可能稍早的时候排行压力还并不是很明显，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往赤喜长江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传柴东院的门口，并且此刻由于新大路辅路上的车流量也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进入到的主路上的时候，行主路与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在您经过到我们下川通道之后，您只要过了下川通道继续往新宁区方向行驶，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我们在 CBD 恒基国际附近上我们的西宁二路辅路上匝道上的司机朋友们呢，也算是比较多，在大家保持拉链式行驶的同时，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其实还要先到过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才可以全部顺利通过。而在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如果您是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其实在下川通道内部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您是不下行进入到下川通道，您在我们的辅路上行驶的话，您在油门艺术高中的门口可能都并不会遇到什么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过了下川通道之后，您继续往广电方向呀，或者是往我们的保利林溪郡的林雨溪的门口呢，其实都还算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到发展大道，目前呢，在发展大道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如果您是往隧道方向行驶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大概是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呢，如果您是在珠海路的辅路上行驶，在这里同样通行的压力比较明显，具体是在我们的珠海路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这里，同样队尾的延伸段延伸到了我们的华翔世纪城的门口，在对面。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发展大道上以及在珠海路辅路上行驶呢，都请您注意谨慎驾驶，控制车距。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在

0: 这个时段呢，刚刚听到了雨浩的这个交通播报之后呢，也能够明显感觉到压力在不断的上升当中，所以您在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也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正在播出的这个视频号，来跟我们及时的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观察来了解一下三亚机场方面的相关信息。
1: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三峡机场的快讯信息。2026年民航暑运于7月1号正式开启，暑期亲子避暑、毕业研学、务工返乡、商务出行客流集中叠加，旅客出行需求持续走高。为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三峡机场联动海南航空、长安航空、天津航空，在暑运阶段加密恢复多条国内重点航线。今年的暑运，三峡机场共有17家航司运营36条国内外航线，通航点达到了46个。
0: 本次暑运加密及恢复航线呢，主要覆盖的也有华北、西南热门出行区域。7月5号起，三峡机场呢将加密宜昌至北京的航线，由海南航空公司每周3、5、7直飞。加密之后呢，宜昌到北京的每天的班次呢将达到3到5班，出行时段的选择更加丰富了。周三北京首都机场8点起飞，晚上的8点起飞，在晚间的10点15分抵达宜昌。而宜昌的晚间呢，有晚间11点10分的起飞的飞机，次日的凌晨的1点25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周五呢，有从北京首都机场晚上的7点钟起飞，而在晚上的9点20分抵达宜昌的，包括还有宜昌晚上10点05分起飞，次日的0点25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周天呢，北京首都是下晚上的7点半钟起飞，在晚间的9点50分能够抵达宜昌。而宜昌的呢，有晚间的10点35分起飞的，次日的0点55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而且它这个好像我发现都是到首都机场啊，比到那个大兴国际机场，可能我觉得稍微到北京之后会离城区近一点，
2: 对，还算便利一点。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个暑假有去北京玩的话呢，航班加密之后，大家的这个时间出行选择也会更多更灵活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详细了解一下，在三峡机场7月上旬会有哪些优惠票价呢？
2: 先来关注到西宜昌至西陵是5.5折800元，宜昌至茅台3.1折360元，宜昌至珠海5.4折650元，宜昌至太原6折560元，宜昌至北海4.8折560元，宜昌至石家庄4.2折470元，宜昌至厦门6.1折730元，宜昌至上海4.3折500元，宜昌至深圳5.2折690元，宜昌至沈阳2.8折570元，宜昌至台州6.1折650元，宜昌至天津4.3折630元，宜昌至温州4.2折46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5.4折1560元，宜昌至西安4.9折460元，宜昌至烟台5.4折800元，宜昌至扬州3.4折400元，宜昌至银川4.9折600元。
0: 以上三峡国际机场呢，也是温馨提示到各位啊，咱们的具体机票价格还是要以实时查询为准，我们要实时了解航班动态。有出行计划的旅客，特别是在这个暑期有出游计划的，咱们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交通路线，预留出充足的时间前往机场办理相关的乘机手续。因为进入到暑运之后啊，可能办理这个托运的人会比较多，那边可能会有一些排队的情况，咱们至少要确保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暑期都能够旅途愉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北京时间的8点12分，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我是宇浩。
0: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呀，拼豆热来袭，您有没有去拼过豆呢？刚刚我还给大家展示了一下我的这个拼豆作品啊。

0: 有人说天哪，看得头晕，真的是像像素点马赛克一样，好像是有那么点意思啊。
1: 这个是蜡笔小新女朋友的那只狗吗？
0: 这是什么？这是 Hello Kitty、啊、你在说什么？
1: 是 Hello Kitty 吗？
0: 我拼的有这么差吗？这是一棵圣诞树上，然后有一个 Hello Kitty 的头、哦、它那个标志性蝴蝶结你竟然没有看出来吗？
1: 哦，我是以为它上面还有个，
0: 你有看出来这是一棵圣诞树吗？
1: 啊，这个我看出来，这个正儿八经看出来，但是它上面的这是身体的什么部位？
0: 这太打击我了。
1: 就是它头上长了一个什么部位？
0: 还挺好看的吧、啊、
1: 还挺好看的。
0: 看到 April 也是给我们分享了，说他们家丫头拼的啊，说还有一个更高阶的作品，说要拼一个 3D 立体组装的那种啊，但是还没有完工、wow、嗯，期待一下他的作品。
1: 3D 立体组装是不是就跟乐高那样就差不多了？
0: 他可能需要把单片的拼完之后，然后怎么组合在一起吧、oh. 这个高难度的我也没有实操过啊、oh,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拼豆这个事儿，主要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他的这个工具里啊，其实其他东西都还好，包括了豆子啊、板子啊、豆针啊等等这样的东西，其实看起来危险系数没那么高，
1: 嗯，
0: 主要是它拼完豆之后呢，它有一个熨烫的过程，叫烫豆。哎，咱们拼豆圈专业名词叫烫豆，
1: 还有拼豆圈啊，
0: 就是玩这个的啊，要把那个豆子给烫融化了。简单来说，就是把它融化之后呢，它就会变成那种有一个立，因为它那个豆子是有点立体的那种豆子，
1: 嗯，是的。
0: 你把它烫化了之后呢，它就变成一个平板的一个成品的拼豆作品了啊。
1: 但是其实这种熨斗，它们可能本身的质量我觉得合不合格还有待考察，
0: 嗯，
1: 并且它的插头啊、开孔啊，甚至好像我听说新闻，就是基础的工艺都偷工减料，就更别说那些核心的安全设计了。
0: 对，因为它像它有一些好的这种产品，大家都知道啊，一些电子产品它会有一些过热保护的一些功能，包括像这种便宜的熨斗，它可能就只会一直加热一直加热，没有那种自动断电或者是控温的设施。如果说家里小孩自己在家单独完成这项工作的话，真的家长们要警惕，别觉得这只是一个小手工啊。
1: 是的，
0: 这个我们熨斗的这个安全使用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这个温度过高的时候会造成它的本体和绝缘体的融化甚至是起燃，有可能小朋友他的安全意识啊，我拼完之后烫完之后没有忘记去关这个熨斗了，或者忘记去拔这个插头了，只是在那开心的展示自己的作品，
1: 嗯，
0: 这时候安全隐患就产生了啊。
1: 特别是我想可能小朋友们就兴冲冲的拼完之后，他们就迫不及待的去拿熨斗，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手上由于我们刚才做了手工艺品之后还是比较劳累的，但是一拿起熨斗之后很可能出现就比如说拿不稳啊，或者不小心烫到自己的情况，就像我们刚才看到很多新闻里面说到的，就是第一次使用熨斗的时候操作不当，第一次使用就爆炸，家里就跳闸了等等等等，其实根源就在于我们最后一个环节熨烫的环节。
0: 是的，所以说在暑假来临的时候呢，家里孩子的这种使用的安全问题啊，也是希望家长们能够关注起来，关心起来，包括把它提上日程啊。看到浅浅也在跟我们分享啊，他们家的这个拼豆作品，哇，都是迷你型的啊，特别可爱，小鸡蛋啊，你看，
1: 嗯，
0: 你能猜出来这是什么吗？我这个确实有点没猜出来，这是
1: 哪一个？
0: 这个第三个，这个黄黄的，
1: 第三个是鸭子呀，
0: 小鸭子是吗？
1: 它只是嘴朝向我们而已。
0: 哦，第四个是什么？饭团吗？寿司饭团之类的是吗？
1: 你说的不好说
0: 是吧？不好评是吧？
1: 是的。
0: 但是总而言之是特别可爱的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关于今天拼豆这事儿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拼豆最近都还挺火的，您有没有去参与一下呢？或者是有没有拼过豆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 自然

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机，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直径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

0: 径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忙。呀呼，
4: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我们可以看到城区的各个路口上的通行压力还算依旧比较大的。刚才呢，我们注意到可能在城东大道与港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水月城方向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依旧如此。我们可以发现车辆队尾是还是在排到了八里香颂与就是东风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并且呢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加密。而在我们的港窑路上，如果临时在这个路口想要继续往京东山方向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运河名都三期的这个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上，由于是事故多发地段，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谨慎驾驶。再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西陵二路快速路上目前的此刻的通行压力，其实相较于前一时间而言，如果您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是通行压力是小了很多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的车流量密度是减小了不少，但是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西陵区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我们的明月家园的门口可能还集中有一部分的排行压力，但是在出了下川通道之后，您再继续行驶的话，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其实就减轻了不少。但是呢，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在金东山附近，在港窑路，如果您现在是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您想要继续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在这个路口这里通行压力还是依旧存在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菊香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上行驶的话，您如果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请您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谨防交通隐患。再来关注到刚才排行压力比较明显的发展大道与珠海路的辅路，目前的珠海路上的辅路上的车流量还依旧还是很大，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华翔世纪城的对面。而在发展大道上，主要集中在发展大道与我们珠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隧道方向行驶的话，在车流量队尾是还排到了我们的东山加斯市场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才可以全部顺畅的通过。而在水月城路上，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由于我们的道路比较窄，如果您是要进入到珠海路的话，可能您还要等待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谨慎慢行，小心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7: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6: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7: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我们现在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8: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5: 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此刻的宜昌本地要闻。
4: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5: 我们来关注此刻的宜昌本地要闻。6月30日的上午，宜昌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会上宣读了中共宜昌市委关于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对97名全市优秀共产党员、95名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134个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8: 继续来关注到记者从交通运输。

0: 公布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的一至六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了7664.2万吨，其中三峡船闸共运行4527闸次，通过船舶1.7万艘次，通过量是达到了7432.5万吨。三峡升船机共运行2129箱次，通过船舶2156艘次，32.8万人次旅客享受了乘坐电梯的新奇体验。上半年，三峡枢纽共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坝。
1: 近期，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将开展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为确保结息工作顺利进行，2026年7月1日周三，各营业部以及银行、旗舰店等营业网点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各类业务。2026年6月30日周二晚上的5点钟至7月1日的周三，也就是晚上8点钟，网上各服务渠道暂停业务查询和业务办理。
0: 继续来关注到6月30日的凌晨2点30分，新建的宜昌至涪陵高速铁路湖北段迎来了新的关键节点，宜涪高铁下行联络线跨城东大道大桥首个连接梁零号块完成混凝土浇筑。作为宜涪高铁湖北段首个完成浇筑的连续系零号块，该节点标志着这段高铁桥梁工程正式进入到了上部主体结构的施工新阶段。
1: 6月30日，湖北辉阳新材料项目公用工程配套项目空压站顺利完成中交，不仅标志着空压站项目进入调试和试生产阶段，更为后续生产设备、仪表设备和自动化系统提供了稳定、洁净、不间断的压缩空气动力源。
0: 6月30日，挥拍原野漫游三峡，昭君原野22摄氏度避暑游轮首发仪式在新山县峡口旅游码头圆满启幕。来自长春、郑州、武汉、成都19个城市的120余名中老年网球运动员，作为首批体验官，搭乘了豪华游轮，开启了专属的清凉之旅。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6月30日上午，十堰至西安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是15时期我国第一条开通运营的跨省高铁线路，也是全国第一条以350公里时速穿行秦岭的钢铁动脉。西北与华中地区间新添高铁大动脉，取消郑州绕行，缩短里程340公里。武汉至西安最快2小时41分可达，十堰至西安则压缩至1小时左右。浔西等县呢，迈入高铁时代。
0: 继续来关注，香港回归以来，俄港的经济合作呢已经持续深化，贸易规模稳步攀升，结构持续优化，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据武汉海关统计，1997年至2025年，湖北对港进出口总值从50.1亿元增长到了459.7亿元，累计增长8.2倍，年均增速是达到了9%。对港贸经济占湖北进出口总量约10%，成为湖北外贸的重要支柱。
1: 6月30日下午，总部位于武汉经开区车谷的鼎龙股份盘中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正式成为武汉第5家千亿市值上市企业。鼎龙股份市值较年初450亿元涨幅已超过了178%。以上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城区的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其实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都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现在的8:34呢，其实城区的各个路段上通行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我们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刚才所说到的城东大道这里，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交汇处这个路口，您是要往我们的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行驶呢，可能队尾还依旧排在港城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但是呢，在其实在这个路口的其他三个方向的车流量呢，都还算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但是呢，如果您还是在我们京东山附近，如果您是在京东山商业城，也就是在港窑路与珠海路交汇处这里，您要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还是依旧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这条路上行驶时一定要谨慎慢行。再来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路面上面，目前呢，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呢，如果您还是要往新宁区方向行驶呢，通行的压力还依旧还算是比较大的，主要的集中点是在我们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如果您是要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在入口处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沿江的各个方面其实通行的压力整体上都还算是比较小的，并且呢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在沿江方面，可能刚才所说到的在新宁一路进入到新宁一路之后呢，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现在呢其实整条道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而在二院的门口以及环城东路上到我们的四星路，在这一段呢都还是排行压力可能还算是比较明显。我们来具体说到环城东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在环城东路与我们西宁一路的交汇处这里的话，您如果是要直行往我们的环城北路方向呢，在这一段还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并且呢，如果您是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到环城东路，您还在四星路上的话，其实在四星路与环城东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右转进入到环城东路，在这个路口同样有比较明显的排行，重点是在我们学院街派出所这个门口。而在您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医院的门口之后，您在二医院的门口在新一路上可以看到，从环城北路一直到我们的同心小区的门口都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这段排行还算是周期还算是压力比较大的。我们可以去注意到从我们的8:00左右在这一段都已经出现了排行，到目前在8:36这一块呢依然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二院附近的街区行驶呢，您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车速，注意谨慎慢行，小心控制车距车速。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拼豆热来袭，您有没有拼过豆？
3: 是的，说到这个拼豆啊，可能大家都还挺喜欢的，大人小孩纷纷都在跟我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拼豆作品啊。看到有人说到了啊，这个纯镊子手工搓啊，用不好拼豆针啊，跟我一样的，看来这个拼豆工具啊还是很重要的。但是说到拼豆工具里面有一个就会产生一些安全隐患的，就是我们再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熨斗，就是我们拼豆的最后一步，它要成型的话呢，有一个熨豆的过程，就是熨烫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咱们叫烫豆。怎么才能把它烫的这个无孔豆呢？你可能就得温度控制好，而且这个时间控制好，力度控制好，所以说这还是个技术活。但是这个技术活使用的工具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啊。像咱们很多一些文具店啊，包括咱们在网上买的一些拼豆套餐

0: 里面送的那种迷你小熨斗，这个可能就是有点问题了。仔细看看，也许它都是一个三无产品，就是没有任何的厂家信息，而且可能也没有那种高温自动断电，甚至是它可能在使用过程当中还会出现漏电的情况，这个就形成了一种安全隐患。
1: 说完了拼豆呢，我们具体要关注一下我们城区的一些交通施工以及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而在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它发布了一篇关于峡州大道周家冲隧道间路段以及山体边坡整治施工期间的交通管制通告。
0: 是的，主要来看一下施工区域啊，就是集中在峡州大道周家冲隧道间的这个道路，就是主要是西陵往五家这个方向以及花洲路的连接线。具体的施工时间呢，是从7月3号一直到7月31号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它主要是对这个山体的边坡啊进行整治，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对封闭啊，将会封闭峡州大道周家冲隧道间的这个路段，也就是西陵往五家方向最右侧的车道，以及花洲路汇入峡州大道的连接线，这两个大家要注意一下。一个是道路变窄，因为它会封掉最右侧的一个车道嘛，就是往五家方向出城这个方向，以及花洲路汇入峡州大道这个连接线呢，将会被封闭。
1: 而且呢，同样由于我们的峡州大道施工路段，如果说遇到了车流的高峰的时候，请你一定要选择三峡大道以及菊香大道等其他道路绕行。而本次通告呢，其实就是自2023年2026年的7月3号起正式实施了，所以说请广大车主以及驾驶朋友们都请您表示理解和支持。
0: 是的，如果大家有经过到峡州大道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区域啊，峡州大道周家冲隧道间的这个道路，您是西陵往五家方向的，那在接下来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咱们可能得靠左走一走了。最右侧车道封闭了，这边道路变窄，以及如果说可能以往您是从花洲路这边要汇入到峡州大道主线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也是不能够走了。所以大家在这个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咱们要提前的可以规划一下路线，包括使用这个导航也可以来提前的了解一下。那说完这个道路管制的相关的情况呢，同样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呢也是交警部门发布的要加强城区的3-4轮低速电动车通行秩序的一个管理。
1: 其实3-4轮电动车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老头乐，其实3-4轮低速电动车属于机动车的范畴，但是必须经过我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悬挂号牌、取得合法行驶资质后才可以上路，而驾驶人呢也需要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而未注册登记无牌无照的3-4轮低速电动车呢不得上道路行驶，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上述规定均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0: 而且是从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7月10号起，公安交管部门呢将在城区常态化开展3-4轮的低速电动车的专项整治行动，对无准入许可、无牌无证违规上路行驶的3-4轮低速电动车呢，一律将依法从严查处。处罚标准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简单的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如果说是你驾驶未登记上牌的低速电动车上路行驶的，依法咱们是要予以扣留车辆罚款处罚的。
1: 没错，而对未取得相应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低速电动车的，按照无证驾驶机动车处理，依法处以罚款，并要行政拘留。
0: 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咱们如果说上路行驶的任何一个车辆，咱们都得取得它的这个准驾车型的这个驾驶证。你就想象一下，如果说你开的小汽车你没有驾驶证，那个无证驾驶的这个隐患和危害到底有多大啊？
1: 对，我们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他人负责。
0: 是的，包括对低速电动车存在可能闯红灯啊、逆向行驶等等一系列的违法行为的，咱们也会依法从严处罚。
1: 而对违规上道路行驶的低速电动车呢，经审核属于无准入许可、非法拼装报废车辆的，一律依法收缴强制报废。
0: 对违反交通管理规定驾驶低速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咱们还要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大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3-4轮低速电动车它是存在安全隐患和违法属性的。你能想象一下啊，这样的3-4轮电动车，它很有可能是一些电动车改造的啊，它可能就是 没有准入许可证的，也许是这个

0: 一些三无产品，我们无牌无证就怎么就能上路了呢？而且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构架看起来就是有一点这个不太安全，不太稳固可靠的感觉啊。
1: 是的，所以说我们还是那句话，还是要请各位市民朋友，如果您是第一个，您是要有准入许可，其次就是请您选择更加合法安全的出行方式，来共同营造我们的安全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如果说您之前有买了类似这样的车的话呢，请您主动把它淘汰处置啊，
1: 是的，
0: 不要将自己置于这种危险之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北京时间的8:44，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到一组国内的要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的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历经5年建设，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陕西引汉济渭2期工程北干线的6月30日正式启动了试通水工作。引汉济渭2期工程的北干线的全长89.54公里，南起西安的周至县楼关镇的黄池沟配水枢纽，途经周至、武功、兴平、礼泉及咸阳的秦都、西咸兴区和晋阳，北至晋阳县城晋干线的龚家寨村，始端的设计流量呢是30立方米每秒。
1: 国家防总于6月30日的下午6时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4级响应工作，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2个工作组继续在江西、贵州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0: 国家税务总局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的具生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生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呢，同比增长了22.4%。从细分领域看，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
1: 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6月30日，立陶宛议会批准社会民主党主席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为政府总理。
1: 当地时间的6月3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过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巴加埃表示，可能于7月1日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
0: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日至4日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的体感温度可能会达到4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8，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0: 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呀，跟最近啊，也是这一段时间以来，我觉得可能就是很火的一个手工
1: 是的
0: 游戏拼豆有关。
1: 其实说到拼豆还有一件事情，可能是一件小确幸，就是因为拼豆，我们有一位同事他特别喜欢拼豆，当他拼完豆之后，他会说他早上会边拼豆边听我们的广播，然后他有的时候说他刚刚跟我说到，他说每次拼完之后广播也结束了，心里就是有一种难过的感觉，还会
0: 怎么了？是因为听不到你的节目了吗？
1: 是的，可能是的。我一听我就是很惊讶，我说你不要骗人呢，他说是真的，
0: 那是你的真爱粉了，我也沾光了。
1: 就当时听到真的感觉很诧异啊，没有感动，先是诧异，
0: 因为其实广播本来就是一个伴随性的东西，就跟你
1: 是的，
0: 可能很多年前咱们听歌软件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大家就是都会打开收音机，打开广播，可能它就是伴随你，可能做个家务啊，擦擦桌子啊，扫扫地啊，洗洗碗啊，做做饭呐、啊，或者是在路上散步啊。这个时候，现在咱们都可能塞着耳机听着歌啊，以前就是打开收音机听着这个广播里，可能你也不太确定主持人到底在说些什么，但是它就是一个陪伴和伴随。
1: 对，其实我感觉现在我们所做工作，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朋友陪伴大家在出行路上啊，
0: 是的，
1: 就比如说一方面给一个话题跟大家聊聊天，另一个方面就是真的是做大家生活当中可能早上7:30到9:00固定陪伴大家的这么一个工具人
0: 啊。
1: 工具人，
0: 我觉得应该是好搭子吧。
1: 是的，好搭子可能更贴切一点。
0: 是的，工具人好像显得我们太没有感情了啊。
1: 是的
0: 我们还是有感情的输出和这种陪伴的啊，给大家提供的是满满的情绪价值。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早上和我们热聊起来啊。我们除了通过广播端的直播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号这一端呢也正在同步的直播当中。
1: 是的，
0: 视频号留言区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留言。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拼豆这个事儿啊，它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意，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一个手工项目，也不是说一棍子把它打死，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它那个熨斗有安全隐患啊，咱们就不能玩了，不能用了啊。但是咱们可以玩可以用，但是一方面呢，可能咱们得买一些这个合规的产品来用，另一方面呢，可能也是需要监管部门要进行这个大力的排查啊，溯源，对这个可能相关的标准界定要更清晰一些啊，所以咱们家长这样用起来买起来才会更加的放心一些。我觉得家长真的是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1: 是的，
0: 尽量这种东西你就别让孩子自己去熨斗，你想熨斗这东西本身它就会有一些些这个安全因素存在啊，
1: 对，
0: 就是影响安全的因素存在，比如说它温度真的就是很高。
1: 是的，像平时用个夹板可能夹个头发都还会烫到手，那更别提熨斗了，那温度真的很高。
0: 这么大20多岁大小伙子了，用夹板都能把自己烫了。你说那小孩啊，
1: 是的，
0: 上小学或者是几岁的那种小孩自己能用熨斗吗？这个家长也得上点心啊。
1: 是的，所以说希望大家做一名更加警觉更加负责任的家长，不要让本该带来欢笑的玩具变成刺痛我们家庭的尖刺。
0: 你看，我看到我们的视频号后台就有人留言了，说以前还真没注意到，回家赶紧看看家里买的那个熨斗能不能行啊。
1: 是的，所以宁愿多花点钱买个安心。所以说也请大家就是在我们进行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第一个是否有3C 认证，第二个我们熨斗的是否有安全的电压，同时一定要注意价格，不要因为价格低就选择买了它，一定要注意我们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所以说啊，其实这种新兴的玩具啊，包括这种网红的玩具，它其实更新迭代真的还挺快的。我都已经忘了前两年流行的是什么呢，
1: 前两年是什么 FYP 什么那种手链，记不记得？
0: 就是也是这种类似于这样的手工玩具是吗？
1: 差不多吧。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永生环，当时还有什么永生花，当时那种乐高的，像什么积木等等等等嘛。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玩具它确实啊，是让你手工动起来自己创造一个东西它才有趣。我发现拼豆也是这样。
0: 对，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商场里面啊，还有这种大街小巷里面都会有这种拼豆馆，你会看到好多这种零零后创业的项目，就是开一家拼豆馆的日常啊，真的生意还挺好的，一拼可以在那儿拼大几个小时，就是孩子和能够让孩子安安静静的在那儿坐几个小时，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真的是也挺不容易。你看外号步行街就共鸣了我在节目一开始说的那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你看咱们那会儿啊，就是织围巾啊，还有这个做十字绣啊，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后来就流行这个钻石画，然后现在流行拼豆啊，就是他觉得挺伤颈椎伤眼睛的啊。
1: 是的，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真的我觉得这种手工作品像桃塑还好，你可以坐稳稳的端端的坐在上面，但是像拼豆这种确实可能对于像我们的颈椎的压迫感还是比较大的。
0: 其实我当时就是觉得太累了，拼完之后所以我就拼了两幅画之后就一整个闲置了啊。看到盼盼也给我们发来，这一看就在外面的拼豆馆拼的啊，我感觉外面拼豆馆很多都是那种碳化机啊，他说这个小煎蛋就拼了3个小时，实在是太费颈椎了啊。大家都还挺有同感的，所以拼豆虽然好玩，这个快乐暑假也要开始了，但是孩子们的安全问题呢，家长真的要重视起来了。其实咱们从这个小玩具也可以延伸到孩子在家里的各种各样的使用家电的一些安全，出门的交通安全，还有在出行过程当中夏天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防溺水的安全。咱们真的得多啰嗦两句了啊，孩子已经进入到一个很快乐撒鸭子玩的那种状态了啊，但是家长该叮嘱的，然后该看好的，该看护的，该陪伴的，一定要说好讲好陪到位了。这种陌生水域孩子千万不能去，还有在去游泳馆的时候呢，因为确实现在小朋友都会把游泳当做一个技能在学习，
1: 对，没错，
0: 但是游泳馆的人真的很多，家长去的话还是要有一个陪伴，虽然有安全人员，但是一个稍不留神他可能就消失在这个水池当中了。
1: 一定要保持是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小孩
0: 对他可能稍不留神就是比如说腿抽筋了呀，他一下就扶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不要等这种危险发生之后再来警醒你，或者是再让你觉得在这种痛中来觉醒啊，咱们就防患于未然啊，希望孩子都能够度过一个欢乐平安快乐的暑期生活。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回信精神，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生态环保工作，黄建雄主持会议。宜昌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学习先进典型，凝聚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的奋进力量。听听我们的故事七一系列专题今天播出，共产党员陈金泉。宜福高铁湖北段建设迎来关键节点，首个连续梁零号块浇筑完成。宜昌开展特种设备燃气泄漏应急演练，以练备战，筑牢安全防线。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未来五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将发生哪些变化？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安排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听取全市上半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汇报，部署相关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坚持一起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协同。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当前正在推进的重点任务贯通起来，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成效。各级党组织要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理念，把学习贯彻中激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持续深化区域协作和对口帮扶，深入开展全方位多层次交流合作，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力推进八大重点农业产业链建设，持续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打造全国特色农业优势区。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从老一辈一辈子信党爱党的坚定信念里汲取力量，切实把红色资源用好用活， 把党史故事讲深讲透，把优良作风传久传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典型案例，举一反三，开展全面自查，抓实整改整治。要强化结合融合，扎实做好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事，全力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统筹抓好项目投资和谋划争取扩内需和促开放、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持续开展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十大行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要统筹谋划，全面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争做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要深耕产业，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进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加科技研发一体布局，全面激活发展动能。要严防风险，勇于动真碰硬，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底线，持续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会议强调，要持续开展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全力推进入河排污口整治、城乡污水管网改造、工业应急设施提质，健全天坑溶洞、临时高库、自然保护地、畜禽污染等重点部位长效监管机制，强化船舶港口污染防治。要加快制定宜昌段长江岸线资源提及管理制度，建好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平台，着力提升生态环保整体治理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昨天，宜昌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表彰我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学习先进典型，为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而努力奋斗。市委书记黄健雄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出席。
1: 黄健雄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说，宜昌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同党的事业共命运，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心连心。2018年4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视察湖北，首站到宜昌，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下规矩，开启了宜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市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实干担当，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黄健雄指出，近年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胸怀国之大者，弘扬优良传统，立足平凡岗位，付出艰辛努力，做出突出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大家始终坚守信仰，一心向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生动诠释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全力以赴抓创新，促改革，生动诠释了挺膺攻坚的担当精神，始终不忘初心，践行宗旨，用心用情暖民心，解民忧，生动诠释了枝叶关情的为民情怀，始终立足岗位，恪尽职守，脚踏实地干实事，求实效，生动诠释了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营造全社会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黄健雄强调，当前宜昌正锚定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连接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世界水电旅游名城目标定位，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核心枢纽、全国新型工业化示范区重要功能。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扛起时代重任，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上示范引领，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不断创造新业绩，铸就新辉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海军宣读市委表彰决定，市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秭归县三峡库区轻飘队队长周公虎、西陵区葛洲坝街道十字岭社区党委书记金凤、湖北宜化煤化工产业总裁、首席专家朱越、夷陵区太平西镇党委书记裴开元做典型发言。
2: 每座城市的日子都藏在烟火气里，慢慢织成故事。
3: 按下录音键，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悄悄收进声音里。
4: 等我长大了，赚钱了，我有好玩的地方，我都带妈妈去。
5: 这是什么呀？
6: 您现在看到的只是
7: 冰山。那我也有想做的事情啊。
3: 现在，听听我们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听听中国共产党党员 宜昌市2026年湖北好人上榜人物
1: 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成员西岭区气象台社区居民陈金泉的故事。我叫陈金泉，来自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岁那年呢，我参军到青岛潜艇学院。 1997年 我告别了服役14年的部队， 专业回到地方。这是24年9月光荣退休，代表我心中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奉献社会服务群众的新起点新开始。 2025年12月17日上午， 我像往常一样啊，送孙女上学，上完学呢我就推着自行车 沿江边呢行走，当走到呢滨江公园大门左侧的时候，听见呢江下面呢有人呼救，我就顺着呢呼救声望去，只见呢江中啊水面那个有一个人头在顺着江水的往下飘。这时啊容不得我半点犹豫，革命关天呐，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马上救人。我一边跑啊一边脱掉了身上的羽绒服，由于跑得太快摔了一跤。当我靠近落水者的时候呢，我就抓住他的头发往岸边拖。当拖到岸边的时候呢，由于落水者的衣服都已经湿透，再加上他的体重呢，我就拖得

0: 特别特别的吃力。那个时候我就使尽了全力啊，咬紧牙关，只有一个念头，要把人救上来。好在呢，岸边有一个男同志啊，及时帮助我，两人一起合力，才把他拖到岸上。在我看来呢，当别人遇险、遇难、遇急之时，帮助一下别人是我的责任啊。这种责任从哪里来呢？我想了很久，这种责任呢、啊，源于部队14年的严格教育和艰苦锤炼，源于呢党组织的多年的培养和熏陶，思想引领，源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对社会的感恩之心。这种责任呢、啊，是刻在心里的，刻在骨子里的。退休后，我成了社区兵心依旧志愿服务队的一名队员。我认为啊，社区需要我，我就要利用社区给我提供的平台，唱好我们老年人的戏，拓展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的人生信念，为践行如当事实，践行至今戎装不在、兵心依旧的诺言而努力。
1: 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平凡岁月坚守初心。陈金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员担当与军人本色。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4: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收听。昨天凌晨2:30，宜昌至涪陵高速铁路湖北段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宜涪高铁下行联络线跨城东大道大桥首个连续梁零号块完成了混凝土浇筑。作为宜涪高铁湖北段首个完成浇筑的连续梁零号块，标志着这段高铁桥梁工程正式进入上部主体结构施工的新阶段。宜涪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高铁主通道的核心骨干工程，也是串联川渝华中两大经济板块的战略性交通纽带。宜涪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大幅压缩宜昌至重庆的施工距离，补齐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短板，并进一步强化川渝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联动协同，为长江经济带协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轨道交通动能。为全面检验应急预案实用性，筑牢燃气充装领域安全防线，6月30号，2026年宜昌市特种设备安全专委会液化石油气管道泄漏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演练活动在宜昌市瑞嘉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举行。上午9时10分，演练现场模拟燃气充装设备突发泄漏，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内部预案，切断气源，疏散人员，上报险情。市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快速响应，应急队伍、抢险装备、医疗保障力量同步抵达，开展警戒管控、泄漏封堵、浓度监测、伤员救治、环境检测等全流程处置。从险情预警到险情排除，各环节衔接顺畅，处置高效，完整还原真实事故的处置场景。演练结束后，湖北省特检院宜昌分院党委书记、院长徐罗军进行了点评。他说，整场应急演练活动组织周密，指挥得当，各参演人员精心准备，密切配合，达到了预期效果。
5: 其实演练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主要两个特点，一是走得有序，部署周密，二是呢方案具体，责任明确。总体而言，此次演练达到了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响应水平，锻炼应急队伍，提升应急处置突发事故能力的预期目的，为全市特种设备重点企业及燃气相关企业加强安全意识，落实应急处置措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4: 宜昌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特种设备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应急队伍建设与实战化演练，强化燃气冲装、运输、使用全链条安全监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上是瑞嘉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朱江峰。
6: 作为燃气冲装企业，这次演练让我们熟练地掌握了泄漏应急处置的全流程。

0: 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1: 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话题。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5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请听记者的报道。
2: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3: 未来5年，我们国家学生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学生人口已经大增，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等教学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于教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都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2: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5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4: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5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这个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在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2: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5: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在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对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2: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5: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设1000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生人口在梯次大增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十五”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决定。
2: 除了人口问题，十五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

0: 也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1: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上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的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0: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2: 高等学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十五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是有一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有关机构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契合。
3: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啊，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现在开始呢，有娃家庭已经要开始筹划七月和八月要带孩子开展一场什么样的暑期旅行了。而在目的地方面呢，今天说到的这座城市应该很具代表性。
11: 有些目的地呢，它适合这个月份去，是因为它足够能够避暑。而有些目的地呢，你适合暑期去，是因为它足够有历史。在亲子旅行这方面，好像有历史的古都向来都是爸爸妈妈们在长假当中想要选择带孩子们去领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在环球旅行家当中，
10: 袁一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座具有古都气质的城市叫做南京。南京说起来，它作为一座城市标签足够的多，它是六朝古都，它是文学之都，它被称作鸭都，对，鸭子的鸭，也叫做徽京。其实这些标签你细看每个都对，但好像每个都不全。尤其是最近啊，因为苏超这个话题和赛事又让南京频频出圈。去年的苏超呢，就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所谓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这个江苏精神哈，加引号的。而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因为在去年苏超过程当中发布了这样一篇标题叫做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话题而引爆了全网，也带动了整个苏超的赛事一夜出圈，掀起了全民的狂欢。那今年呢，各大城市依然又开始卷资源卷人脉去参与到苏超的比赛当中。而南京这座城市呢，在今年的苏超的进行中呢，没有请明星，也没有通过宏大的场面来造势，而是凭借和网友一起玩梗，全程花式应援，频频出圈。上一届的梗呢，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说南京在南通第89分钟被头球绝杀，痛失了南哥的称号。从此各路男字辈反王就纷纷下场了，什么冠南、戴南，无锡的南长街都出来了，标题叫做我们只认识一个南哥，那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反正不是南京。这也就导致了呢，一度到底谁是唯一真南哥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为什么今天要拿苏超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由头来给大家推荐南京？像今年苏超刚开赛的时候呢，结果其实全部都在预期以外。去年的苏超三甲，泰州、南通和南京首轮成绩全部反转啊，都是零进球。于是呢，网友们就灵机一动，南通队获封小灵通，泰州就被调侃不太灵，而南京呢就直接化身南京灵。好巧不巧，南京队首场对战宿迁，宿迁队官宣霸王归来，南京队这边呢也急了，赛前就官宣给南京队做了一只鸭子，取名叫南京灵， 但后来呢，为了能够给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助威应援，又把南京铃这个吉祥物呢改成了南京营，想要用谐音梗去开启应援。这个南京营这只鸭子啊，赛前跑遍了南京的鸡鸣寺、玄武湖、紫金山等等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和南京队的球迷一起在场外高喊南京破零啊，还怒摔两个鸭蛋以示一定要赢球。结果呢，南京队真的就在南京铃改名为南京营之后，主场迎战常州队，用2-1拿下了首胜，不多不少，刚好哎，他就进了两颗球，跟那个吉祥物鸭子扔的鸭蛋它是数量是完全吻合的。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南京无锡双方城市备战之余呢，依然不忘玩一些梗。拿什么玩梗呢？拿各自城市的咸甜美食作为代表。那南京呢，就拿无锡的水蜜桃来说事儿了，而无锡呢，则是拿南京的盐水鸭说事儿。就在大家还以为水蜜桃和盐水鸭还能玩出更多新梗的时候，南京的大报恩塔为苏超点亮了。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通过支付软件的 APP 碰一碰，点亮这座大报恩寺，让这座塔上闪现出球场有对手，南京无外人的苏超 slogan。我在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本地居民用手机点亮了大报恩寺以及上面出现的这一行字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南京被人们称作是博爱之都。在2026年的夏天，博爱这个词儿似乎成为了一种大家可以在南京彼此交流和碰撞的底色。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比赛谁输谁赢的时候，南京可能真的已经领先的把苏超踢进了消费的主场。这么一个具有广泛消费场景，同时又很博爱的城市，接下来袁一真真正正想要带领你们去打开它的方式，是通过一套很不错的书籍，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带孩子们开启暑期旅行之前去做一个预习，甚至是在旅行之后作为复盘，或者带上他一起踏上旅途。
7: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中国奇妙游》，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丛书，而它其中呢分列出了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去《中国奇妙游》当中的南京这本书看一看，去到南京这座城市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想讲述的这个书呢，是我们的《中国奇妙游》系列丛书中的南京分册。然后这个南京分册呢，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一会儿会跟大家再继续介绍，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啦。
7: 好的，先不剧透哈。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当时我们在参与这本书制作的时候，我还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已经在那个规划相关行业的那个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之所以当时能够参与到南京分册的这样一个制作，是因为我本科是在东南大学就读的，所以在南京其实是有5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所以对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充满了热爱，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把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都带给大家，后面也在跟大家就具体的点再进行细致的讨论。
7: 好啊好啊，那说到南京，其实我自己也要拉了关系哈，我自己跟南京也是有一些情愫和缘分在的。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无锡人，而我姥姥家，我的姥姥和三个姨，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妹们，亲姐妹们，她们都定居在南京，所以南京对于我儿时的记忆，除了是我祖籍所在省会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我每一个暑假都会去我南京姥姥家。所以南京带给我的很多在童年当中的印象，包括有我姥姥家楼下的秋千，有姥姥家小区里面做的好吃的那个奶黄包，包括有南京的咸水鸭，还有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包括南京到现在我都会有点诟病它的，就是红绿灯非常的多，它很少有高架桥这样的快速路，在城市当中通行可能你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成本等等。但是我刚才说到我儿时记忆当中的南京，就是美食这件事情，我发现它是夹在中国奇妙游南京分册扉页里手绘纸张的一个主要内容。我想问

0: 问小西和黄玲，这个主意是你们谁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这套书里面其实每一个城市的绘本里面都有一页是活页，可以给小朋友们拿来彩绘和涂色用的。偏偏南京这一页的涂色页就全是吃的，是为什么？
1: 就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
0: 好，小
1: 你
0: 西。
1: 竟然能发现，就是中间的这么一个巧思，我也感觉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书嘛，一般出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定的体例在的，比如说每本书一共是多少页是定好的，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多出，就是做一个富余量，比如说文本量啊，或者是图画量可能会比就是实际出版的会多做一些，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删减。然后这一个分页呢，就是我们最后可能在南京里面，当时不太有这个体量放进去的这么一页了，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去南京，不像你可能就是一到假期可能就过去待着，就是记忆比较多。我是去那边旅游过2次，然后但是我对那边很深刻的记忆就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它的历史文化的这方面的记忆，有很多积淀。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关于美食方面的记忆，南京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在制作这个分册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给小朋友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涂这个涂色卡嘛。然后我就想着说，那我们这里有特别的一页，就是花了很多美食，然后这一页一定要特意的展示出来。然后不仅是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的页，然后也在这个涂色里面，就是更多的进行一个展示。然后可能小朋友去玩呢，或者是在南京本地长大的小朋友呀，他自己在品尝这些美食的过程中，他应该也是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的。然后又通过这个涂色卡的形式，然后来加深他的印象。我记得上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就我特别喜欢，就是金陵鸭还是什么的，
0: 盐
1: 然后，
0: 水鸭是有的，我看到已经切好码成盘儿的。
1: 对
0: 因为
1: 对
0: 盐
1: 对对对，
0: 水鸭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它切完以后它是卤过的，但其实你空口吃也行，但几乎旁边都会放一小碟儿的蘸料，那个蘸料呢就有点像酱油碟儿吧，大概是这种酱油里面可能会滴那么一两滴麻油、芝麻油这种。啊，可能会配点小葱花，然后每一块盐水鸭，你可以蘸着这个蘸料，然后再吃。
1: 对对
2: 对
1: 对，
2: 的，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就是在南京有一句话叫"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走出南京"，所以，
0: 对，关于鸭子的很多做法。
2: 对，有各种，比如说南京烤鸭、鸭血粉丝，然后热炉烤鸭，还有刚刚说的盐水鸭，就是有各种丰富的做法。
0: 对对
2: 然后。
0: 对。
2: 大家也都说南京人最好吃的鸭子永远是在居民楼楼下的那一家，
0: 这就
2: 所
0: 可
2: 以
0: 能没
2: 刚，
0: 有门脸儿，没有门头，但是
2: 对
0: 它
2: 对
0: 就
2: 对，
0: 是距离百年老店，可能也就是差那么一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其他的中国奇妙屋的其他城市中间的这个涂色卡，可能小朋友们在前期去做完自己的涂色以后，能拿着它去到这个目的地去找寻一些具体的位置。但是南京的这一页彩绘图呢？是涂完了以后，你就得到南京去挨家挨户的找相对应的好吃的，去找门店了。这是南京可能留给不管是这个策划编辑吴曦也好，小曦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作者黄玲也好，包括你们的策划团队也好，整体的一个初印象。那我看到这个彩绘图上头的这个山体，包括我翻开书的第一页，刚才小曦也有提到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是串联出了一个故事的。但第一页其实讲到的就是关于南京的明城墙和玄武湖，我相信这个彩绘图上面的这个山体应该就是南京的紫金山，如果没猜错的话。
2: 是的，南京这个城市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山水成林，融于一体。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山，不仅有紫金山，大家熟悉的紫金山，然后中山、梅花山、牛首山、栖霞山、汤山等等。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山是这个城市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大城市特色吧。
0: 哦，这真的是因为如果你不在，你没有说这么多山的名字之前，我是不清楚说南京有这么多山的。它虽然达不到说像重庆那样是个山城，但是其实它的山体并不少。 但是那南方城市是不是就有一个比较一致的

0: 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山也许很多，但它海拔其实都没，并没有多高。
1: 是的，就是南京的山不属于那种险峻型的，更像是丘陵起伏的，所以它很适合亲子去徒步爬山。
0: 那来先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当中，你们设计和规划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去串出这一整本书，带着大读者、小读者们一起去认识南京这座古都呢？
2: 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书。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套书就是每就分成了不同的团队，然后来进行创作。然后南京的团队呢，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每位同学，然后包括老师都非常的认真。当时他们其实有做很详细的 PPT，然后上面有说到他们对南京的一些印象，比如说他们。就是有一些印象派的感觉啊，就比如说他们想让这个，南京的绘画的风格可能是比较偏国风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些山水，然后他们还希望这个的设定它有一些金灿灿的感觉，就是最后我们也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内容一一的实现嘛。然后这个故事的脉络呢，其实是。讲述了南京的一只小松鼠宁宁，然后它在正月爬城头的时候，跟家里人走丢了。然后这时候呢，南京的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兽辟邪就出现了。出现了之后呢，它就带着这个宁宁找家。我们这个故事是设计的非常的巧妙的，就是可能一开始说宁宁说啊，我家附近可能有水。然后辟邪就可能带他，到了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宁宁又说啊，这个地方虽然说确实是有水，但是我们家，旁边的水应该是比较，也不是汹涌吧，就是旁边的水流应该没有这么的弱。然后，可能辟邪就根据宁宁话语中的一些线索，就是带他去了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景点都一一的串联了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然后里面串联的呢，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南京总统府啊、明孝陵啊，然后包括还有，
1: 秦淮河，
2: 对，一下失忆了，
1: 舟车
2: 然
1: 码头。
2: 后。对，就是这些，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去了之后都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地方，我们都尽力的把它给串联在了其中。然后最后的话呢，还会有一个宁宁跟辟邪的这么一个回顾，他就是说，谢谢辟邪带我见识了这么多地方，然后我就更深刻的认识了南京。所以其实我在看完作者写完这个故事，然后包括这个书出版了之后，我对南京也是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因为可能之前的旅游嘛，都是比较走马观花型的，然后不太去了解它背后的这么一些故事，但是通过这个书呢，可能会了解得更深刻一些吧。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5: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2: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8: 周杰伦的歌里
6: 辣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想必很多人认识林宥嘉都是因为他的一首歌曲《说谎》吧。有人说这首歌曲从一开始就是谎言，明明就是没有办法忘记，还逞强地说自己没有说谎，可以忘记。这首歌曲描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而灵感正是取材于林宥嘉真实的感情经历，也难怪他能够如此的深入人心。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一起来听《说谎》。处理情绪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幻想。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网络上面有人说，80后上学必不可少的两件事情就是抄作业和抄歌词。80后在小的时候，周末可以和朋友们玩捉迷藏、打电动、玩泥巴、弹弹珠、跳皮筋、丢沙包，回忆里面都是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一天漫长的像是如今的一年，一首歌就足够听一生。今天节目要和你分享十首80后必听金曲，都是那些舍不得删除、浸透了记忆的经典，一首足够听一生。第一首就是小虎队的《爱》，这首歌曲是小虎队第五张专辑的主打歌。为了配合关爱聋哑人的公益活动，整首歌曲都是配有手语的舞蹈。这次的《爱》更加宏大而且成熟，他们也借此拿到了1991年金曲奖龙虎榜秋季的总冠军。虽然世界曾经对你我有误解，但是知道我们不会忽视彼此，那么受伤的心就总有被治愈的一天。趁着还年轻，趁着心还炙热，放心大胆地去表达你的爱吧。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足够八零后听一生的十首金曲，第二首《海阔天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相信有不少人都会在煎熬的时候想起这句歌词，想起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还有那个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摇滚少年黄家驹。辛酸与自由，理想与现实，《海阔天空》里那种大气磅礴、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如今已经时过境迁，我们都还是自己喜欢的模样吗？

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80后可以听一生的经典，《红豆》。作曲人非常欣赏王菲的声音，于是他一边创作歌曲，一边想象王菲会怎么唱，几分钟就写完了一首《红豆》。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弥漫着细腻和缠绵的感情，在王菲的演绎之下，形散而神不散，十分动人。有人说，这是后王菲时代最具流行性质而且广为传唱的代表歌曲。什么一起看细水长流的话，原来说到底都是你的聊以自慰，喜欢到最后却连一张合影也没有，你会感到遗憾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

0: 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足够让80后听一生的十首经典，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的赏识下加盟了飞碟唱片，两个人合力打造了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时王杰是在一批没人要的 demo 里选出了这首歌，重新编曲演唱，并且邀请张曼玉友情出演 MV， 没想到一下子就大火了。一场场游戏，一场场梦，爱情的悲喜交加就是如此。曾经听着歌整夜痛苦的男孩女孩们，怕是早就忘记了自己在年轻时曾经为什么而流泪了吧。

0: 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十首可以让80后听一辈子的歌，一定有这一首《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给歌手写符合人设的歌词，他认为只有这样，歌曲才有最真实的生命力。赵咏华给人的感觉是愿意为爱奉献、为爱牺牲的女人，她爱起来不求同样的回报，这便是创作出《最浪漫的事》的缘由。1995年，歌曲发表了，作词人姚若龙曾经凭借这首歌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作词人奖，于是赵咏华也有了一首人人都会唱的代表作。浪漫不是什么难事，也并非是有钱有闲才能买到的奢侈品，与爱人相伴的某一个有风无风的黄昏或夜晚，都是此生最美的回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让80后难以忘却的经典，《吻别》。这首歌拿的奖可是相当的多，包括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十大中文金曲 IFPI 国际歌曲大奖、金曲奖龙虎榜年度销售第一等等。2004年，国际知名乐团迈克尔学摇滚把这首歌翻成了 Take Me To Your Heart， 让它风靡全球。前奏一响起，时间好像一下子回到了80-90年代，男生穿着牛仔裤风衣，梳着大背头，看起来潇洒不羁，望向深爱之人却又是那样的深沉而又纯净。很多事情就是回不去了。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足够让80后听一生的经典，《囚鸟》。彭羚和张宇、黄舒骏、巫启贤、袁惟仁等音乐人共同打造了一张国语专辑《囚鸟》。专辑当中的这首同名主打歌让他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一时间风头无两。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爱上一个不在乎你的人，你的热情、你的主动和一腔热血，在他的眼里全都变得没有任何的意义。成年人的世界都是崩溃和治愈同时发生的，听到这句话而痛哭流涕的人，心里大概都藏着一段五味杂陈的故事吧。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让80后珍藏的经典，《挪威的森林》。500读完了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之后，十分喜爱，有感而发，就创作了一首歌。苦于没有合适的名字，于是就直接选用了书籍的名字。这是一首凄美却不哀伤的歌，总能带给你温暖的安慰。我们内心都有一片秘密森林，但是不论再亲密的爱人都无法探寻的净土。村上春树说，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也许就是在你挣脱心中的枷锁，不再揪着往事不放的那一刻，月亮升起来，大地一片雪白，你会看到自己在湖面上的倒影，孤寂而又自由。

0: 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足够让80后收藏一生的经典《女人花》。这是由张敏、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梅艳芳几乎是含着眼泪看完的。她深刻地感受到母亲的无私，希望把女人花当作献给全天下母亲们的礼物。爱过之情重，醉过之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梅艳芳一贯沧桑低沉的嗓音更显大气豪情，把女人的隐忍和寂寥细细展开，娇艳动人。有人说，因为梅艳芳唱的是自己，所以任何人都超越不了。偶尔也会想起这个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仍然穿着婚纱在演唱会上潇洒挥手作别的女人，如果还在该多好。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首让80后收藏一生的经典，爱我别走。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多少会有一点惊讶，原来看似痞痞的男孩也有如此细腻的内心。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听着张震岳的歌，会觉得那就是你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充满了想象，像呼吸一样。

样的自然美好。如果你已经不再年轻，又听到张震岳的歌，眼前或许会浮现出一群年轻人有说有笑走在夕阳下的身影。曾经的少年们不知道何时还会再见面，那记忆当中的80年代已经遥远的不成样子了。幸好还有一些歌让我们逃离这个飞速变换的时代，聊以慰藉。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10首足够让80后听一生的经典。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下首歌来听李玟《爱我久一点》。

李玟的爱我久一点，其实下一首就是 Miley Cyrus 的 We Can't Stop。 他自己创作这首歌的目的呢，是想献给他的歌迷，想让这些歌迷清楚地认识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他们在一起。所以歌词写到了，我们的派对话无阻挡，我们的派对爱无界限，我们不能停止我们的步伐。来听到 We Can't Stop。 It's our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say what we want.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郭富城，我对他的印象大概就是当年我自己还在上小学，非常小的时候，家里看电视本来频道就不多，调一个就是郭富城，再调一个台又是他，可见他当年的影响力是有多大。90年他发了第一张专辑，销量就破了百万，也算是男歌手当中的传奇人物了。来听到这首《好想说声谢谢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张震岳在很多人的回忆当中就是那个帽子喜欢反戴，喜欢抱着一把民谣吉他，穿着破洞牛仔裤，肆无忌惮弹唱着爱情当中种种情绪的男生，记住是男生哦，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是大家回忆当中说王心凌一样，永远是少女。张震岳呢，如今也不再是少年形象，但他的声线似乎一点都没有变化，一说话一唱歌还是那个有点坏坏腔调，有点调皮的形象。这首歌在凌晨就是他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妹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其实这首歌呢，原唱并不是阿妹，而是黄大炜在90年发行的作品，也是他个人第二张专辑主打。当时这个歌被黄大炜发行之后呢，就已经大热，摇滚曲风推行后一下就奠定了黄大炜在乐坛的基础。后来阿妹再一次翻唱，再度把这首歌推到热潮。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游鸿明的流浪狗，继续下一首你就不要想起我。这首歌是词曲搭档杨子浦和施仁成两个人再次合作。施仁成呢是想唱出那种更为诚实的，更为普遍的关于面对情伤，其实呢心中根本不甘心不释怀的心情。所以这一句你就不要想起我并不是他的真心话，你可以反过来理解，可以理解为你最好别忘记我。
1: 我都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

听的一位男歌手，当年他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在2007年，也就是有杨宗纬、林宥嘉、萧敬腾的那一年，他可是拿到了季军的成绩。第一名是林宥嘉，杨宗纬呢因为一些原因中途退赛，萧敬腾当年也是因为这一届踢馆而一战成名。虽然说论唱功或者是论唱大歌，潘玉文可能不及杨宗纬他们，但是呢要论乐感他一定不输，只是说他就是喜欢这样慢慢的唱情歌，不一定会驾驭很多风格，但就这一种风格就足以让很多人喜欢上他，这也是他当年可以拿到第三名的原因，至少他的声线我是喜欢的。来听这首永不结束的马拉松。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我是小静，继续陪伴到各位来听一首歌。这是孙燕姿翻唱自阿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个歌呢，也是燕姿当年学唱歌的时候的指定考试曲目。她的恩师李思松也特别也有去指导她，中间刻意停顿转调，唱出了别有于她的新感觉。我知道。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个歌呢有不少翻唱版本，燕姿的版本是我认为在女版当中最成熟也最好听的一版。本身燕姿的声音就自带辨识度，所以她一开口，这个歌似乎就在一瞬间变成了她的独有。当然男版也有很多，比如说迪克牛仔、胡彦斌、张学友、周华健、刘德华、张杰等等都有翻唱。如果要问我喜欢哪一版，胡彦斌版吧，大概是我是歌手2015巅峰会上他改编了一个激昂顿挫版，我觉得也蛮好听的。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梁咏琪，他的歌自然是温婉让人舒服的，这首再见灰姑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轻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
3: FM96.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用搞完的。
6: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击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

0: 登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兴高铁进入通车倒计时，宜昌开展特种设备燃气泄漏应急演练，楚超赛事搭台，体旅商融合点亮烟火宜昌。新政速想将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落地，磷矿正式列入国家战略资源。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安全生产不能靠临时抱佛脚。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28号上午，宜兴高铁启动联调联试。联调联试是在铁路修好以后正式载客前，用检测列车把轨道、供电、信号等所有的系统从头到尾进行检测，确保各项指标达标，才能迎来通车。这标志着这一条穿越鄂西群山的高铁新线正式迈入开通前最关键的测试环节。
3: 现在是上午的8:30，我现在是，那在我身后呢，宜兴高铁的首趟综合检测车呢即将驶出站台，这也标志着宜兴高铁正式启动了联调联试工作。宜兴高铁全长约108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宜兴高铁共有隧道23座，桥梁38座，桥隧占比在95%以上。这也意味着列车要么穿行于深山腹地的隧道当中，要么飞驰在跨越深谷的桥梁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穿山和飞谷。
4: 这里是高兰河特大桥，在我身后检测车正飞跨在深山峡谷之间。这座大桥的桥墩最高处达到了124米，相当于41层楼高。检测车平稳通过这座大桥，意味着我们的桥梁承载力和轨道平顺性已经经受住了考验。
5: 这里是新山站，首台检测车经过一路飞驰穿山越岭，已经稳稳停靠在站台。接下来几个月里，检测车将在宜昌和新山之间折返跑，在不同的速度等级下，对于高铁线路、列车控制系统、信号通信系统以及灾害监测系统等进行综合测试，确保宜兴高铁高标准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0: 随着联调联试的启动，这一条承载着鄂西百姓期盼的高铁新线距离正式通车又近了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高铁建设历程，并解读这一条联络线背后的意义。
6: 宜兴高铁及宜昌至郑望高铁联络线于2020年8月开工建设，线路自宜昌东站引出，经五家岗区、宜昌高新区、夷陵区进入兴山县，接入郑渝高铁兴山站，全线108.4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这段看似不长的里程，却是一段极其难啃的硬骨头。95%以上的线路在隧道和桥梁上穿行，施工人员要面对断裂带、高瓦斯等极端复杂的地质条件。全线最长的控制性工程兴山东隧道最大埋深达1256米，建设者们经历5年多的艰苦奋战，成功攻克软岩大变形等世界级难题，确保全线主体工程顺利完工。本次开展联调联试的是宜兴高铁杨家浜至兴山区段，宜昌东和宜昌北至杨家浜区段已于2025年底随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一同开通运营。宜兴高铁是国家高铁网的关键拼图，它承担着连接郑渝高铁与沪渝蓉沿江高铁的联络员角色，打通武汉至重庆的西向快捷通道。通车后，兴山至宜昌的车程将压缩至20分钟左右，武汉至重庆的旅行时间也有望缩短至4小时以内。这不仅将彻底重塑鄂西交通格局，更将为沿线文旅产业和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高铁开通以后会源源不断地增加客流量，对我的生意也有很大的提高，非常期待宜兴高铁早日开通。
8: 以后我们到宜昌是快捷方便，省事省时间。我的女儿们都在武汉，2个多小时可以全部到武汉了。
0: 了全面检验应急预案实用性，筑牢燃气冲装领域安全防线，6月30号，2026年宜昌市特种设备安全专委会液化石油

0: 气管道泄漏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演练活动在宜昌市瑞嘉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举行。上午的9:10，演练现场模拟燃气冲装设备突发泄漏，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内部预案，切断气源，疏散人员，上报险情。市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快速响应，应急队伍、抢险装备、医疗保险力量同步抵达，开展警戒管控、泄漏封堵、浓度监测、伤员救治、环境检测等全流程处置。从险情预警到险情排除，各环节衔接顺畅，处置高效，完整还原真实事故处置场景。演练结束以后，湖北省特检院宜昌分院党委书记、院长徐罗军进行了点评。他说，整场应急演练活动组织周密，指挥得当，各参演人员精心准备，密切配合，达到了预期效果。
1: 此次演练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主要两个特点，一是组织有序，部署周密，二是呢方案具体，责任明确。总体而言，此次演练达到了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响应水平，锻炼应急队伍，提升应急处置突发事故能力的预期目的，为全市特种设备重点企业及燃气相关企业加强安全意识，落实应急处置措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0: 宜昌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特种设备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应急队伍建设与实战化演练，强化燃气冲装运输使用全链条安全监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宜昌市瑞嘉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朱江峰：
2: 作为燃气冲装企业，这次演练让我们熟练地掌握了泄漏应急处置的全流程，提升了员工的实操能力。我们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加强设备日常巡检和应急培训，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从而把我们的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落实到实处。
0: 上周末楚超赛场上，宜昌黄冈两队的球员激战正酣，为广大球迷带来精彩对决。赛场外呢，一场汇聚两地特色劳务品牌与返现创业项目的展示活动也同步上演，非遗技艺、地道风味、文创手作在此交织，让热血球赛平添了几分温暖的人间烟火。
3: 来自宜昌黄冈的22个特色劳务品牌，宛如流动的匠人集市，展示着两地特色。宜昌这边，红油包子蒸笼，白雾袅袅，宜都鱼子巷调制师展示黑色黄金，当阳鱼腥草浓带来田间清新。黄冈那头，齐春艾灸师、药膳师、东坡农艺师、麻城老米酒师等齐齐亮相，互动摊位前排起长队，球迷们在观赛间隙品味荆楚匠心。
4: 我们就是开办了一家我们全省首家的第一家的那个药膳培训学校。今天我们带的产品呢，有一些我们的那个艾草的发糕，还有艾草的花卷，还有一些艾草的饼干，包括一些熬夜水等等这些东西。
5: 刚才我就有关注到他们的这个李时珍的那个艾草药膳。刚刚好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非遗花馍的板块里面，就是用艾草做了一款这个面点，双方交流了一下这个技术交流、味道交流，还有一些制作工艺方面的事情。
3: 现场还专门设置了返乡创业项目推介专区，2000多个涵盖现代农业、特色餐饮、文旅融合的优质创业项目集中亮相，为有志返乡者铺开一张多元的创业地图。
5: 可以学习鱼子酱的一个制作，我们也叫鱼子酱调制师，在企业就业，工资待遇大约是在3000到10000元，还有一个返乡创业，10000多块钱就可以启动这样子的一个项目。
3: 体育赛事搭台，就业服务唱戏，活动借助楚超联赛的高人气与传播力，擦亮劳务品牌，带动创业项目，吸纳更多就业，推动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
6: 截止目前，全市已累计培育出秭归成龙、三虾茶师等42家特色劳务品牌，相关产业链带动130万从业人员，劳务品牌已经成为我市就业增收的重要支撑。
0: 6月27号，宜昌奥体中心场外的市集也持续升温。本次市集打破了传统小吃文创的单一格局，创新引入车展，让市民呢看球赛、逛市集、选新车一站搞定，真正把赛事流量变成销售。

0: 费增量。
1: 在奥体中心综合馆外，极客、iCar 等品牌的热销车型依次排开，借助赛事人气搭建起移动展厅，不少市民上车体验、咨询补贴政策。
2: 来看我们的车的话，都会送一个手持的电风扇，比以往的我们传统的车展效果更好，人流更高的，超过我们的预期。
1: 看球、逛展的一站式体验让不少市民直呼方便，赛事流量与消费场景的深度融合正悄然改变着大家的休闲方式。
3: 我现在就不用专门去看了，我来看楚超就顺便就把车也看了，很方便。
1: 首次加入市级的汽车展销人气火爆，其他特色摊位产品品类同样丰富。为方便市民看球，城区多个第二观赛点也同步开设了市级。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当天全市八个市级403个摊位现场销售206万元，带动周边商圈消费3280万元。从一杯柠檬茶到一辆新车，楚超赛事正以跨界融合的方式将绿茵场上的激情转化为场外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
0: 楚超比赛当晚第三期露营灯会也同步在宜昌奥体中心外的草坪上开展，现场创新融合赛事观赛、户外露营、文艺演出、潮流消费多元业态，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新模式丰富城市夜间场景，吸引了4000名市民和露营爱好者沉浸其中。
1: 夜幕降临，奥体中心外的草坪上灯火璀璨，人气爆棚。户外大屏上同步转播着宜昌对阵黄冈的赛况，每当赛场传来进攻射门的精彩瞬间，整片草坪瞬间沸腾，大家举起手机闪光灯，灯光与加油声交织，穿透夜色，此起彼伏。
2: 平时也挺喜欢这种氛围，今天就是很多志同道合的一些灯友啊，在这个地方大家齐聚一堂，然后交流一些露营的装备呀、包括灯具呀、然后大家一起看这个足球联赛呀，我觉得非常好。
1: 相较于前两期活动，本次露营灯会全面升级内容业态，在原有楚超赛事直播的基础上，新增乐队演唱、杂技、脱口秀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动静结合的沉浸式体验不仅留住了老爱好者，更吸引了大批户外新手、年轻市民参与，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4: 对，人多热闹，有音乐节就要听歌。
5: 前两场在三宝山组织了大概有130桌，然后今天也是达到了我的预期，应该有个180桌左右，然后现场目前的人数应该有2000多人。评论区呼声最多的就是怎么加入我们，所以说这一期有更多的新手，我们也是想宣传我们的家乡嘛，因为这种露营灯展的活动相当漂亮，加上我们宜昌又是那种山水之城，非常适合户外。
1: 露营灯会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夏夜休闲选择，也用新潮温情的方式凝聚全城力量为楚超打 call。 为确保这场民间自发组织的应援活动安全有序，点军区协调文旅、公安、交管、卫健、城管、市场监管和乡镇街道志愿者力量全力做好人流引导、交通疏导和现场环境维护。
6: 后续我们也将会继续完善更多的户外休闲配套设施，让点军能够成为大家愿意来、留得住、玩得好的休闲目的地。也欢迎大家观球赛、赏灯会，有点军。
7: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7: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8: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日前，国务院第839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落地，磷矿与锂、钴、稀土等共36种关键矿产一道被写入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实施碳产供储销全链条统筹管控。这意味着长期以来被视为普通农用原料的磷矿石正式完成身份跃迁，它不再只是化肥厂的投料，而是被纳入国家安全账本的战略筹码。长期以来，磷矿在公众认知当中多与化肥生产绑定，然而呢，其战略价值远不止于此。在农业领域，磷肥作为三大主肥之一，是全球粮食产量的重要保障。磷矿稳定供给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石。在新能源赛道，磷酸铁锂需求爆发式增长，每生产1吨磷酸铁锂需要消耗约2吨高品位磷矿。 2026年第一季度。

0: 储能电池出货量同比激增139%，新能源产业正成为拉动磷矿需求爆发的隐形的引擎。在化工基础原料方面，黄磷是草甘磷、三氯化磷等中间体的核心原料。若磷矿短缺，黄磷价格将进一步上涨，推高下游的化工品成本。而更为关键的是，磷是一种无法人工合成也无法替代的基础元素。国内高品位磷矿储量仅占总储量的20%，按照当前的开采的速度，可以开采的年限不足40年。资源的稀缺性与需求的爆发性增长，推动磷矿正式纳入国家战略统筹范畴。全链条统筹意味着什么？谁能采，采多少，卖给谁，能不能出口？这四大核心权力的集中化意味着国家将会直接介入资源分配的关键环节。这种全链条统筹的模式，其战略意图清晰而明确。第一是构筑资源安全防波堤，通过对开采总量等硬性约束，有效应对全球市场波动和地缘政治风险，防止国内关键资源被低价外流，确保国内产业链的稳定供应。第二是推动产业优胜劣汰，新规的合规成本与技术门槛将加速没有自有矿源、依赖外购的中小加工企业出清，这有助于改变过去磷矿行业大而不强、低端产能过剩的局面，推动资源向具备技术优势和环保能力的龙头企业集中，提升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三是掌握定价与博弈的主动权，在国际市场上，资源即是权力，通过统管形成统一的对外话语体系和供给调节能力，中国的磷矿及其下游产品可以成为国际贸易谈判中的重要砝码，从单纯的世界工厂向资源与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转变。磷矿行业会迎来哪些新趋势呢？放眼全球，关键矿产战略化已经是大国共识，欧美纷纷出台关键矿产清单，通过出口管制、资源储备、产业扶持，抢占产业链主动权，资源博弈成为地缘竞争新战场。我国将磷与稀土、锂等等关键的矿产纳入到战略管控，形成覆盖能源、金属、关键非金属的完整资源安全防护网。不同于单纯的限制出口，此次全链条统筹呢，是一套系统性的安全方案。对内保障农业与新能源自主可控，对外呢，是掌握稀缺资源流通定价的主动权，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链话语权与国家战略筹码。后续磷矿行业的发展趋势很清晰，在价格方面，受到新能源需求支撑，高品位的磷矿溢价持续存在，价位将会高位震荡，短期呢难有大幅下跌。而在行业格局方面，新增矿证收紧、准入门槛提升、行业持续整合，逐步的走向精细化、集约化发展。全球市场方面，结合国内外产能调控，磷资源市场偏向卖方格局，我国行业话语权稳步增强。面向未来，磷资源产业需要读懂政策背后的深层要求，企业要跳出单纯的盈利思维，兼顾资源节约、生态保护、国家保供责任。行业呢，要加快技术创新，提升低品位矿利用、磷资源循环、高端磷化学品制造能力。各地要落实矿产规划管控，杜绝无序开采、透支资源，以法治为依托，以全链条管控为抓手，守住磷资源安全底线，既能够稳稳地拖住中国人的饭碗，也能够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资源根基，在全球资源竞争当中牢牢地握住属于我们的国家筹码。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安全生产不能够靠临时抱佛脚。安全生产呢，不是靠临时抱佛脚就能过关的，它不是上级来检查时才想起来做的事情，而是每一天每一刻都要绷紧的弦。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山西明察暗访的时候发现， 中阳县的一家酒店的

工作人员不懂消防处置的流程，当地的消防人员在旁边现场教学。面对此景，巡查组直言不讳，你现教他们学不来。安全生产呢，不是靠临时抱佛。

你应该履行监管职责的当地消防部门，非但没有在日常工作当中督促整改，反而在检查现场现浇现卖，试图蒙混过关。这种行为呢，本身就是一种监管失职和执法放水。暗访当中，巡查组还发现，这一家酒店第三层到第四层楼没有步梯，只设置了一条近乎垂直的爬梯。四层呢，完全没有烟感和喷淋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的严重过失。安全生产绝非是考前冲刺，更不是靠临阵磨枪就能够蒙混过关的通关游戏。平时是疏于管理，考核的时候现浇现卖，根本扛不住真实险情的考验。今年以来，中央安考巡查组奔赴各地暗访，发现的问题确实不少。有制器厂生产区停放电动车，易燃易爆区惊现烟头，有建筑工地脚手架悬空，架体失稳，有制药企业超品种储存危化品，还有办公大厦消防控制室断电而且无人值守，消防栓干涸，通道堵塞，防火门紧锁，应急照明形同虚设，消防系统整体是处于瘫痪状态。这些隐患呢，绝非一日形成，而是在日常监管的盲区当中日积月累，直到巡查组的探照灯打来了，才无所遁形。被曝光以后，各地各部门表态要厉行厉改，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检查之后如何整改，而在于日常管理当中能否真正的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落到实处。如果总是抱着临时抱佛脚的心态来应付检查，将安全当作任务而非责任，将迎检当作过关而非体检，那么一旦真正的危险发生，任何厉行厉改都将追悔莫及。安全生产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只有进行曲，没有休止符。它不是上级来检查的时候才想起来做的事情，而是每一天每一刻都要绷紧的弦。必须杜绝将安全工作当作走过场的形式主义，要坚持落实落细，严而又严，实而又实，推动安全问题从根子上解决，从源头上防范。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和安全这个头等大事，处理好油门和刹车的关系，坚决摒弃差不多就行的敷衍与过了这阵就好的侥幸，时刻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才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生命重于泰山，安全不容试错，把安全弦绷得紧些，再紧些，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够平安回家，这既是最低的要求，也是最高的责任。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用公筷呵护大家。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首先呢，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来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呢，每一个热爱表达、钟情阅读的孩子都能收获专业的语言指导，更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用真挚温润的声音来分享你心仪的书籍和美文，把文字里的美好、感动、沉浸与力量借着语言艺术来传递给更多的听众。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呢，始终坚守滋养语言素养、绽放表达光芒的初心，助力每个孩子在声音的浸润中读懂文字温度，学会真诚表达，在语言艺术的熏陶里收获自信，稳步成长，让每一份热爱都借声音绽放，让每一颗心灵在表达中归于平和。如果你也想让孩子用声音来播撒温暖，为孩子推开语言艺术的大门，不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我们以声为媒，以文为伴，在语言的世界里相遇同行，在文字的滋养中坚守初心。有位作家曾经说，敏感多思让我成为写作者，健忘开朗让我活下去。敏感呢，本来是一种天赋，能够赋予我们更丰盈的内心，更强的共情力。可是这一份特质也常常让人负重前行，因为看待人或者是事总是带着放大镜，思虑过多，难以释怀，所以呢就会被情绪裹挟，徒增烦恼。其实对于高敏感的人而言，修炼钝感力格外重要。这一份钝感绝非麻木，而是学会忽略无谓纷扰，放下多余的执念，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你是不是也时常被细碎情绪困扰，被旁人未察觉出的细节牵动心绪？不妨试着修炼情绪定力，做自己情绪的主人。要知道，成年人的世界里，情绪稳定是必修课。我们可以表达情绪，但是绝不能被情绪操控。生活里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让失控的情绪左右言行，留下遗憾。那今天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文字，找寻修炼情绪、稳住心态的答案。
2: 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作者老杨的猫头鹰。情绪不稳定的人是什么样的？他们可能非常喜欢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的从容生活，可外卖小哥如果迟到了2分钟，他们就会骂骂咧咧。他们可能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想要做一个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小天使，可工作了1个小时之后就暴躁得像一只霸王龙。他们时而信心爆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一旦被生活绊了一下就马上垂头丧气。更可怕的是，还有人会因为一时的情绪失控去摔东西、跳楼、抢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甚至失控地将凶器刺向陌生人。生气的后果常常比生气的原因要严重得多。在关系脆弱的年代，克制尤其值得提倡，不要用自己的恶言和脸色去影响别人的心情和生活， 也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怒气去纠缠或挑衅陌生人。在仅有一次的生命面前，所有的退让都是值得的。实际上，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动声色的人，内心比谁都有韧性。哪怕身体里灌满了悲伤或失望，他们也能稳住情绪，像是拧紧了瓶盖，滴水不漏。然后，他们无害地涌入人群，坦然地承受生活的锤来锤去。经常听到有人说，成长就是把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为什么要调成静音？因为小时候哭闹和发脾气会有人来关心你，帮助你，惯着你，而且你不需要对此有什么心理负担。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一来在意你情绪的人越来越少，二来你会担心因此打搅了别人，同时不想被人担心。难怪在我很难过该怎么翻译这个问题下面，获赞最多的答案是 I'm fine， 我很好。活着都不容易，所以请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能说我不知道的，就别说我怎么知道。能说是的没错，就别说那你说呢。能说还行的，就别说你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能说怎么了，就别说又怎么了。能沉默的时候就别说话。如果实在忍不住想翻个白眼，就先闭上眼睛。最好的态度是不钻牛角尖，不攀比，不恋战，悄悄的努力，悄悄变厉害。就像余华写的那样，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接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这样的你才能一边尽兴地享受生活，一边耐心地忍受生活，享受它的巧妙安排和丰富多彩，忍受它的不怀好意和狼烟四起。人生总是这样，有顺风顺水的时候，也会有四处碰壁的时候。你要懂得用春风得意时的自己去拉一把水深火热中的自己。有人喜欢你，就会有人讨厌你。你要学着用被人喜欢的喜悦去排遣被人讨厌的不安。有人在乎你，就会有人轻视你。你要懂得用被人在乎的荣幸去打败被人轻视的忐忑。有人赞美你，也会有人批评你。你要尝试用被人赞美的满足感去为被人批评的挫败感买单。生而为人，你不能让这个世界为你提心吊胆。最后分享一首小诗吧，来自杨一武的《一次最多放两个》。你如果缓缓把手举起来，举到顶，再突然张开五指，那恭喜你，你刚刚给自己放了个烟花。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其实我们这一生都在和情绪打交道，也在慢慢地学着和自己的内心和解。刚才我们品读的文字，没有堆砌华丽的辞藻，却字字戳心，道尽了成年人的情绪必修课。那些藏在心底的委屈，莫名涌上的焦躁，久久难平的执念，终究都要靠自己慢慢消化，静静释怀。生活从来不会事事顺意，处处圆满，我们总会遇见糟心的人，碰上烦心的事，会因为一句闲言碎语耿耿于怀，会因为一点小小的挫折萎靡不振。可越是身处纷扰中，我们越要守住内心的方寸之地，不被负面情绪牵着走，不被细碎杂事乱了心神。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没有情绪故作坚强，而是懂得安放情绪，掌控心绪。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永不崩溃，永不示弱，而是崩溃过后仍然能够拾起勇气，收拾心情，继续前行。我们在阅读中遇见的文字，就像在黑暗中的点点微光，有的治愈人心，抚平浮躁，有的警醒世人，沉淀内心，在迷茫困顿的时候，总能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提醒我们慢下来，静下来，好好审视自己，温柔拥抱生活。不必苛求自己时刻完美，也不必强迫自己事事硬扛，允许自己有脆弱的时刻，接纳生活的不完美。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光，终会化作成长的养分，让我们变得更从容，更笃定，也更懂得稳定情绪，善待自己。而阅读与表达，恰恰是治愈情绪、沉淀内心最好的方式。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能驱散心底的浮躁；敞开心分享一段文字，能释放积压的情绪。所以希望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能够在文字里寻得慰藉，在声音里收获力量，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把情绪调成最舒服的状态，从容自在地走过岁岁年年。在今天节目尾声，依然想要再次诚挚地邀请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加入我们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有专业的语言艺术指导，广阔的展示舞台，更有温暖的陪伴与同行。每一个热爱表达、喜欢阅读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绽放专属光芒。大家也可以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声音来传递文字的美好与力量，也能在语言艺术的熏陶中提升表达能力，收获自信成长，让语言成为自带温度、自带力量的珍贵礼物。如果你想为孩子报名，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得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我们以声为桥，以文为友，在阅读与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安静与从容中收获心灵的丰盈。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的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去何不。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继续根据名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瓷器春秋》一书当中的故事，跟您说一说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奇故事，永乐甜白高足杯之谜。在民国28年，也就是1939年，北平最大的古董商岳斌经这个胡玉衡之手买来永乐甜白高足杯。后来呢，

卖给了上海的收藏家梁培。这一下几十年过去了，可就没人再提了。这胡玉衡啊，是从雅文斋呀、搂来的货。阅兵赚了钱，胡玉衡呢得了利。当时在这古玩界曾经引起争议，有人说这雅文斋呀、漏了货了，有人说呢胡玉衡捡了漏了，赚钱的是这宾妓，有人说这胡玉衡、徐振伯、岳斌、梁培啊都打眼了，因为买来的呀是个赝品。这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啊就跟您揭开这个谜。古董家们就说呀，说这永乐甜白瓷是在仿宋粉定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景德镇烧造单色釉瓷器的一大进展，并为这个明代彩瓷的发展跟繁荣创造了一个前提条件。这种白瓷的烧制啊，不是在釉料当中啊加进一种白色的成色剂，而是精选瓷土跟釉料，精工粉碎淘洗原料，去除原料当中的粗颗粒还有其他的有害杂质，使之含铁量啊降到最少的程度，以增加瓷器的白度，施之以纯净的透明釉，所以才烧造出来啊白度特别高的白瓷。把瓷胎制作较薄，更增加了这种白瓷的诱人美感，因为这种薄胎又莹的白瓷给人以甜的感觉。就这么说吧，您好比看见这东西啊，就跟看见一袋绵白糖似的，所以呢咱把它称之为叫做甜白。永乐甜白瓷居明清两代白瓷之首，历来受评价特别高，也是啊收藏家鉴赏家所珍惜的罕见文物。古董商见过永乐甜白瓷器不多，除非他们到故宫博物院的武英殿，那还得隔着玻璃才能看看，也没法拿在手里头仔细琢磨仔细赏玩。家包做古董生意的胡玉衡对这个永乐甜白啊没经手买卖过，就听同行人讲过，或者说呢到武英殿看过，特别羡慕。民国28年，1939年春天，胡玉衡来到雅文斋啊串门子，到处看，突然间他就发现一件白瓷高足杯摆在这个货格下边那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拿在手里这么一看呀，手头还真不错，大约嘛有这么12厘米高，暗花八宝纹饰，底座里边啊有这个永乐年制的篆书暗款，小巧玲珑，胎薄釉细，特别爱人。他看完以后琢磨，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摆这儿啊？可能这10多年啊雅文斋发财了，货也进多了，好货摆在这儿给忘了。他也不动声色，轻轻的就问，这杯子能卖多少钱呀？我搂去帮你们代销，咱做个价啊。这雅文斋副经理傅其周就说了，这好好说好说，也就100来块钱，您拿走卖去吧。胡玉衡听到了只要100来块钱，心想，这回我可要捡大漏了，这么好的永乐甜白高足杯，好嘛，2-3千也值。各位，这2-3千可不是现在2-3千，那是大洋啊。可是这位胡玉衡呢淡淡的说，这杯子就算100块钱吧，卖不了我再给你们送回来。范其周点了点头，行了，您呢拿走吧。胡玉衡给岳斌在外地买过货，手里头啊有这么一件永乐甜白的高足杯，他先给岳斌看看去。一天晚上，岳斌啊夜晚做古玩生意的时候，胡玉衡来到这探儿胡同宾妓要见岳斌，说有好货呀给他瞅，请徒弟给通禀通禀。岳斌就说了，让他上我这儿来。胡玉衡来到宾妓西院的南屋啊，看见岳斌跟这徐振伯呀躺在这烟榻上抽的烟呢，他自己呢在烟榻旁边啊找了一把椅子坐下，神神秘秘的就说了，

0: 二爷，我有件好东西，这东西可真好，谁看了谁想买。我干了这么多年呀、啊，还是头一回见。岳斌有点口吃，磕磕巴巴。你说这么多话是，他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挺着急。这呼玉恒呢，从自己宽大的袖口里吞出一锦盒来，送到岳斌的眼前。打开锦盒就说了，您好好瞅瞅啊。岳斌看了两眼，把锦盒啊递给他对面抽的烟的徐振博，就说了，振博你眼力好，你给看看。说完这句话又吸了口大烟，合上眼躺那不言语了。徐振博从这烟榻上起来，借着灯光细看甜白高足杯，这杯子胎薄，似透明又非透明，刻花的这个花纹呢、啊、细腻柔和，篆书暗款的笔画啊细似铁线，胎薄又润，白釉似玉。这徐看完了以后啊，问呼玉恒，您这杯子打哪儿淘回来的呀？这是后海恭王府里的东西，你就甭打听我怎么到手的了。嘿，这叫啊戏法人人变，巧妙各自不同。这岳斌呢，不问呼玉恒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就问这徐振博，你看这高足杯怎么样啊？哎，不错，是件好货。岳斌听完这话扭过脸来，又问呼玉恒，你要多少钱啊？呼玉恒说，岳二爷，不瞒您说，人家跟我要3000块，我给了他2000，他把东西交给我了。您要是想要啊，这么说吧，您可别让我白跑就完了。岳斌看了看徐振博，意思呢，你给说句话。徐振博明白呀，2000块钱值，哈哈，再多可就不值了。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继续根据名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瓷器春秋》一书当中的故事，跟您说一说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奇故事，永乐甜白高足杯之谜。岳斌结结巴巴的说，我给你2000块钱，这东西归我。呼玉恒说，我把底说完了，您给我2000，您不还让我白跑了吗？哎，不白跑不白跑，明天我请你的客，酬劳酬劳你，我请你啊吃犒劳。呼玉恒犹豫半天，好嘛，合着我还真是白跑，赚了个吃喝，得了，谁让咱们有交情呢，也不在乎赚不赚钱，这东西归您了。岳斌说，明天我跟郑先生说说，给你开张支票，拿着支票啊，你呀、啊、去取钱去。呼玉恒心里高兴啊，觉得自己走运了，哎，捡了雅文斋的漏，赚了1900块钱，能置半顷的地，他能不乐吗？1941年，上海的收藏家梁培收集明清官窑瓷器，岳斌呢派徒弟程长新啊到上海做生意，将这永乐甜白高足杯就给带去了。梁培呀、啊、在上海开办逸林古玩店，请这北平的古董商刘炳坤给他经营。刘炳坤和程长新是同龄人，俩人学徒的时候就认识，在上海相遇，

那叫格外的亲近。程长新拿着这永乐天白高足杯给梁培鉴赏，哎，凑巧遇见这上海古董商戴福宝也拿了这么一件，哎，是永乐甜白暗花牡丹梅瓶，让这梁培观看。高足杯有年号款，这梅瓶可没年号款。梁培啊，看完了都喜欢，想着呀，都给他买下来。又觉得呢，没年号款的这梅瓶啊，把握不太大，也不能确定啊，是永乐本朝的呢，还是后仿的。他就找着刘炳坤呐、帮他看一看，出这么一主意。刘炳坤本来在两件甜白瓷器的比较当中啊，发现这高足杯啊有点发贼光扎眼，这梅瓶呢柔和细润。哎，但是他就不这么说，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依我看呢，还是有年款的好，没年款的是真是仿我看不出来。这句话说的非常是时候，也合乎啊梁培的心意。这梁培决心买了高足杯，把这梅瓶就退给了戴福宝。程长新5000块钱卖了永乐甜白高足杯，给这宾记赚了3000。这号买卖多亏了刘炳坤，为了答谢他吧，请他在大上海那真是吃喝玩乐消遣了一番呢。时过半年啊，永乐甜白高足杯的事儿在这古玩行里头就传开了，说雅文斋范其周漏了货，呼玉恒赚了1900，岳斌赚了3000。这时候啊，范其周已经离开雅文斋了，自己经营啊韵玉斋。这梁培呢是韵玉斋的主要买主，有了好货卖给梁培啊，就能得的利。给梁培出主意买高足杯的刘炳坤，早先呀、是韵玉斋的伙计，范其周的师侄，所以范其周啊没公开说出那件甜白高足杯是仿制的。天津的古董商传出甜白高足杯不是永乐的，是新仿的，并且说呀，不要相信呼玉恒、徐振博、岳斌、程长金、梁培等人看名词的眼力，他们都打了眼了。半个世纪过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咱们这笔者呀跟程长金闲聊，提起甜白高足杯，时过境迁了，笔者呢就直截了当地问说，程大哥，当年那件甜白高足杯是范其周漏了货了，还是您打了眼了？程长新笑了笑说，你问这干什么呀，这不明摆的事儿吗，哪有那么多人打眼的。再说呀，解放以后啊，这东西在中国香港拍卖的时候，海外的鉴赏收藏家呀给了很高的评价。1991年，笔者去拜访范其周，也说起甜白高足杯。范叔说，小橙子，也就是程长新啊，这小橙子说甜白高足杯不是仿制的，海内外鉴赏收藏家给了很高的评价。范其周说，这事儿啊回家问你四叔去。天津雅鉴斋萧红度从你四叔柜上佟太祥拿来的，他仿的，他知道。古玩行里知道这事儿的呀不多。笔者行百里返回故乡，看望85岁的叔父陈建侯。没等问高足杯的事儿，陈建侯就说了，说我看古玩史话与鉴赏一书当中写了岳斌那件永乐甜白暗花牡丹梅瓶，你怎么没写那件甜白高足杯呀、高足杯是佟太祥仿的，我卖给萧红度的。哎，紧接着这位老人呢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当年仿制甜白瓷的工艺过程，怎么选料，怎么做胎，怎么刻绘，怎么上釉，怎么烧，还说了说仿制甜白瓷最重要的在于选料，瓷土当中啊增加高岭土，哎，要用细筛子筛，再拿水淘，这么说吧，比这面粉呢、还细。做胎呢是用模子灌浆，胎子呀才薄。釉料啊要精选加工，刻绘呢
出自景德镇驻

0: 名的绘画师之手。烧窑的时候呢，要掌握好火候，温度烧高了，东西爆了；烧低了，这东西没烧成。仿制可是不容易啊。笔者就说了，说如果是粗制乱造的仿制品，就不会使那么多著名的古董家、鉴赏家、收藏家打眼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汉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如果您听过我们以前的节目，一定知道这阅兵可不是简单的人物。提起啊，清末民国北京大古玩商阅兵可谓大大的有名。他不仅做中国人的古玩生意，而且啊，尤善于和外国古玩商打交道。由于精明奸诈，迅速暴富。上个世纪30年代，他在美国人普艾伦的指使下，组织盗卖和毁坏了龙门石窟、宾阳洞的孝文帝李佛图和文昭皇太后李佛图等北魏的石雕。案件暴露以后呢，引起国人特别是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极大的愤慨。有人说他一辈子呀钻进了钱眼了，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啥也不顾，发了大财还特别的小气，视财如命，他呀是死在钱眼里的人。得了，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啊也就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嗯，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居家。我相信每个人在家里面，就是自己的小窝，都有属于一个自己的空间。对，
3: 对
2: 不对？
3: 你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去在装修自己的房子，哪怕不是装修，去租一个房子的时候，
2: 是的，
3: 都会刻意有那么一个角落，
2: 哎，
3: 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
2: 就完全自己的舒适区，
3: 特别喜欢的那一个角落。我觉得每一个家里面可能都会有，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最喜欢家里的哪一个角落。
2: 哎，是的，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家中最满意的一个角落是哪里。
3: 当然，啊，
2: 家中最满意的一角是什么。哎，说到这个话题，丹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觉得的，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就像刚刚说的都有自己的这一角，而且比如小孩有自己的这个玩具角，
3: 对，
2: 对吧？啊，这个比如女生，比如化妆台，这可能是自己的这个哎自己的小空间，或者自己的小衣帽间等等等等。那男生呢，比如说这个自己的这个电脑桌啊，这个是一角等等等等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
3: 是，大家互动特别踊跃哈，我们来看看大家满意的地方都是哪里。
2: 嗯，
3: 宋艳君说了，我最喜欢我自己布置的闺女成长的照片墙，
2: 哇，
3: 每一张就可以见证她的成长。
2: 嗯，
3: 哎，这个
2: 我觉得照片墙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角，而且在很多家中都会有这样的一角。
3: 我们家也有这个照片墙，而且我这个照片墙是实时更新的。我的这个照片墙
2: 以什么为主题呢？
3: 是家庭，就是里面会有我，当然是以我们为中心哈，就以我们
2: 说漏了，当然是以我为中心。
3: 没有没有，我们这个一家三口为中心哈，当然就是还有我们的父母，双方的父母，同时呢还有我们家孩子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还会有我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的照片。
2: 哎
3: 啊，然后我会实时更新，就是比如说孩子大了，我会更新一批照片，或者是我们最近又新拍了全家福，或者是我又去了新的地方，我也会把照片进行更新，常换常新。
2: 哎，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事儿，就是记录这个岁月的流逝，然后记录这个生活当中的点滴。
3: 对
2: 啊，而且尤其是你邀请朋友到家里的时候，这也是一面讲故事的墙。
3: 哎，你知道我一开始是觉得照片墙这种东西是给别人看的，但是随着我这个照片墙摆了这么多年，我发现啊，家人时不时都会去看它，包括我的孩子，他会有的时候就站到照片墙面前跟我说，哎，妈妈，
2: 这张照片
3: 啊，对对对，因为有我们结婚的照片，然后他就会看，这是你怎么样，他会看自己说，你看我那个时候如何如何，他会时不时去看。
2: 哎
3: 我觉得特别好，
2: 这个特别好啊。而且就刚刚说的就刚刚有网友说的这个记录自己闺女的这个照片墙也是特别好的，就是你能看到他的慢慢的长大成长。
3: 是的，咱们再来看
2: 照片墙，
3: 再来看大家的互动哈。这个宝姐姐说了，家里有一面小墙，都是盲盒、乐高拼图，然后这里可以放松，驱散不开心。
2: 是，哎呀，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角。
3: 是的，
2: 就是你当你就是比如工作或者是像这样的清明小长假没事干，在家就拼拼乐高，这一上午就马上就过去了。
3: 我发现很多人都有属于那种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工作台，
2: 没错，
3: 上面有可能是你最喜欢的玩具手办，也有可能是一些拼图，也有可能是你喜欢的书，就这个角落其实它利用率特别高，通常它的面积都不大，
2: 是，
3: 但是呢，它一定是满满当当的，都是你的宝贝。所以我们家也是，我老公就有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他是不允许别人碰的，就是不管是我们打扫也好，或者他自己打扫呀，或者是阿姨来，就这一个角落都是属于他的。
2: 我们也哪怕再乱，你也别
3: 对，我们也彼此尊重，就是这个角再乱啊，跟我无关，就是他自己的喜欢的。我觉得家里面是要有属于完全私人空间的地方存在的。
2: 再来看看燕林说了，我家中最满意的一角呢是厨房，哎，没事的时候可以在里面一通鼓捣。煲汤啊，尝试新菜啊，没事永远都不能这个错过这个厨房的这一角。哎，这也是很多人就是他会把厨房当作是自己 就自己的空间，
3: 就是宣泄情绪吧，可能是。
2: 而且你看，有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人他去比如说在选择房子的时候，这个厨房一定要大或者宽敞，或者是那种开放式厨房有条件的，就是觉得虽然这个我平时做东西少，但是我喜欢在里面鼓捣一些东西，这个是能够让自己打磨自己闲暇时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3: 没错，
2: 不错的。
3: 所以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不一定就真的就是自己去装修的房子，哪怕是租的房子，我觉得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哈，就是
2: 满意的一角，
3: 对你很喜欢的地方，
2: 就或者就是你脑海当中预想的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还没有达成，
3: 是的，
2: 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您印象当中，这个家中最满意的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个角落是什么样子的，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 说。
3: 你知道我最近特别喜欢在短视频平台上面看到的那种短视频是什么吗？就是那种养成类的，就是他会把某一个地方，就他说我要打造一个属于我自己的阳台，然后刚开始的这个视频上面就是一片荒芜
2: 啊，我知道、
3: 然后他就慢慢开始自己去动手，把它捣鼓手，我特别喜欢看这个过程，我觉得
2: 就很
3: 非常
2: 治愈很舒适啊，尤其是还有一些比如现在年轻人有这个从毛坯房自己装修，
3: 对，
2: 逐步的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配上卡点音乐，我觉得特别美好，
3: 是吧？而且就是以前可能很多人装修，包括现在啊，大家都选择是找这种装修的师傅过来，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了自己去手动，就包括刷墙啊，然后什么砌墙皮啊什么的。我看着虽然我不会，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2: 是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网友说了什么。用户7710说了，我现在的地方是阳台啊，那为什么是阳台呢？也欢迎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哈。这个阜城门外这位朋友说了啊，这个家中最满意的一角是健身角，
3: 健身角，
2: 我觉得那你要是有说要有健身角，这个家应该不小啊。
3: 有的时候健身角可能不一定它特别多器材
2: 啊，
3: 就是一个比较小的，
2: 就是我运动的专门的地方，
3: 哑铃啊，然后有个健身店啊，然后有比较小什么弹力带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就之前我也想辟出这样的一个地方，我都发现我不太现实，
2: 就辟出来这个地方就感觉有点浪费啊。
3: 对，你像我妈妈，她会其实在我们家她就有自己属于自己的健身角，她有一个手机支架，然后他有一个专门健身的这样一个 iPad， 他就晚上或者早上就会就跟着那种私教健身课，然后去跳操，然后旁边有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瑜伽垫，就是那个角落很小，但是他是固定在那个地方去健身，会有一些自己的健身的器材，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因为有这种仪式感，
2: 而且这是能让自己养成一种习惯的，就是比如说这是让我最舒适的一个小角落，那我在这儿干自己喜欢的事儿，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事情。
3: 对，
2: 是
3: 我们再来看看哈。
2: 花仙子说了，这个我最喜欢的是沙发电视柜啊，每天会坐在这里听广播、看电视、做我喜欢的手工编织，同时还给我们发来了图片啊。这个花仙子我们都知道，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一位非常手巧的一位听众了啊。大家可以看到他自己手工编织的这个花儿。跟真花差不多了，我觉得都
3: 就是没有区别，而且它永不凋零，并且一直很好看。我觉得就是手巧的人真的是非常羡慕了啊！就是本人确实是不太行，
2: 看一看就好了。
3: 对，1246说了，书柜里面放着都是书的这一个角落，有很多人是喜欢这样的角落的。
2: 这个我觉得就读书角嘛，就是而且养成这样读书的习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3: 对，这就要说到就我自己其实很喜欢的家里面的一个角落，就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电视墙，它不算是角落，
2: 它算就是
3: 一个装饰，
2: 一个装饰。
3: 但你说到角，其实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我有一个书柜，然后里面摆满了我自己喜欢看的书。然后说实话啊，因为现在有孩子的原因，再加上前两天其实我在跟娇娇讨论，因为手机占据了我们太多的时间，
2: 碎片化的时间都被手机占据
3: 了，我越来越少的时间会在那个角落待了。就是以前我特别喜欢看书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懒人沙发然后我把它布置在了一个下午会有阳光的地方然后那个角落是我觉得能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2: 比如说中午吃完饭，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靠在自己的这个沙发床上，
3: 对，它会
2: 看一看书，看一本书，自己喜欢的书，听听音乐。
3: 对，他会避开阳光，但是呢，他又是在阳光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会很喜欢这样的时间，就是
2: 很舒适。
3: 对，他就是属于我的时间。
2: 没错，
3: 就是没有任何跟其他人有关的信息，我就觉得非常非常适合我去充电。
2: 哎，这个让自己变得更好啊，
3: 对，
2: 这样的一个角落。
3: 是的，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1: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

0: 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家中最满意的一个角落是哪里，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那刚刚丹丹说了自己喜欢的角落，那我说说我吧。
2: 好，
1: 就大家也说了自己的这个各自的喜欢的一角，就是我虽然现在啊这个家里比较小，但是呢我属于那种正在慢慢打造我喜欢的，就是我最满意的一角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很多这个数码爱好者啊，就这个电脑桌它不一定东西很多，但是它非常的整洁，而且有一些灯光布置
2: 啊，
1: 就是比如说这个紫光白光一打，然后还有很多手办，我相信这是很多男孩子男生啊这个梦想的这样的一个家中的一角。哎，就是比如说这个电脑桌可以打的游戏，然后还有上面还有一些比如说手机充电的地方，
2: 嗯
1: 啊，然后这个一些桌面的这种加湿器，然后吐着这种很科技的光啊，就我正在一步一步布置，而且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之前那个网上很火的那个何同学。小何同学，
2: 嗯，然后我知道他
1: 自己做了
2: 一个，他是从 B 站开始火的，对吧？
1: 然后后来他自己做了一套桌子，就那个桌子我感觉就是特别梦幻，就是它集很多功能于一体，就是大家看过钢铁侠电影吧，
2: 嗯
1: 就是往上一滑，这个手机的屏幕就投到了桌子上，就那种感觉，很科技感的那种一角。我相信这是很多男生喜欢的，就家中的这样的一个极具科技感，然后专属于自己的这个空间。
2: 哎，那你说到这儿啊，就还真是，就有的时候去朋友家参观，就大家都会给你介绍嘛，啊，这是我什么地方，这是我什么地方。然后我印象挺深的，就是我去了一个朋友家，然后她老公就非常快乐的把我们带到了她自己一个，就是很小
1: 的
2: 房间，就是它只能容纳一张桌子和一个小小的沙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那个空间就完全属于它，有一个两个很大的显示屏，那个屏幕是中，在我看来就是很神奇，对，那个曲面屏连成就可以从左面的电脑移到右面的电脑，那个画面是连通的，然后它的那个主机都是感觉里面有水一样，然后
1: 哇，
2: 带光的那种，
1: 对，就是那种光影效果，
2: 对，
1: 然后尤其是比如晚上或者是白天拉上窗帘，然后把灯一关，这个氛围灯就起来了。
2: 他就是把窗帘拉上，说，我给你们看啊，他就特别自豪的把窗帘拉上，然后给我们展示他的那一套东西。
1: 哎，
2: 就所有的男生都开始鼓掌。我们旁边
1: 就是这样的，哇，
2: 对，然后我们女生在旁边就看着他说什么，
1: 不理解，我不理解。
2: 当然，我是以男女来区分，是因为当天的情况，男生和女生，我也相信有很多女生是非常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的哈，就很私人的。
1: 没错，
2: 哎呀，
1: 其实这个就看个人爱好。
2: 是的，
1: 比如说这个男生喜欢看剧啊、打游戏啊，或者是这个有自己的空间，或者捣鼓一些东西，比如在那个小桌上自己拼一拼乐高啊，或者是自己这个研究研究，或者有。工作的朋友在那儿工作啊，就是一个很舒适的状态。
2: 是
1: 啊，这就像比如说很多这个女生有自己梦寐以求的衣帽间一样啊。
2: 对，
1: 尽管我不穿，但是我看到我就很爽。
2: 对
1: 啊，
2: 说到这儿就是真的，就很多女生她是。他喜欢看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摆到那儿啊，就是我们有台的一位主持人哈，之前我们两个去讨论过，然后他是一名音乐节目的主持人，然后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彩妆，然后他说他也很喜欢彩妆，我说你化妆好像没有那么的复杂啊，
1: 也不勤，
2: 他说我就买，我们买了整整一抽，就是一个这个收纳柜，从上到下有五抽屉的彩妆
1: 就摆在那儿，
2: 对，他说我就拉出来，我都不用它，我就喜欢看。
1: 就啊，这种满足感啊，我有。
2: 对，
1: 啊，
2: 他说那个眼影，紫的、红的、绿的、蓝的，我也画不了。
1: 但是我得有，
2: 我就摸一摸，我都很快乐。
1: 是，哎，
2: 对，
1: 这个就是女生的梳妆台啊，衣帽间梳妆台。那刚刚其实我说完了这个，刚刚啊，很多男生这个喜欢的这个算是科技类的一角，很有科技感的一角之外呢，还有一角是。很不少男生都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会在家里摆那个斜墙
2: 啊，这个挺奢侈的，
1: 对，是挺奢侈的。但是呢就是会用，尤其还用那种透明的盖子，就那种透明的鞋盒，
2: 就为了看见是吗，
1: 对，就摆在那儿，哎，一排一排的，比如说

0: 自己喜欢的各类球鞋呀、啊、或者是签名球鞋呀、啊、等等等等放在那儿。
1: 对、我能理解。
0: 有的甚至还就是就像刚刚说的，我不会穿它的，我一次甚至压马路都不会压，还会小心翼翼的拿那种就是那种透明纸
1: 热塑
0: 的那种包装纸给它包起来，防止它氧化，就是摆在那儿看我有。
1: 对，它其实就偏收藏了、
0: 是
1: 偏收藏了。就我认识的有人之前租房子来摆自己的鞋，但我就很纳闷、我就说你是在做这方面的生意吗？他说也没有，
0: 就是自己喜欢。
1: 不过这个爱好还是保存下来了哈。好，看看这个听众跟我们的互动。红果说了、我喜欢我们家的小餐厅，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地方、有说有笑，吃着热乎乎的可口饭菜，特别温暖温馨幸福啊、月牙泉说了，我喜欢我们家这个沙发旁的小桌子，上面有电话花瓶和充电插座，我觉得很舒服啊。还有8740说了，我的阳台种的各种花，每天看看，浇浇水，施点肥，看见鲜花成为一景，也很喜欢。
0: 哎，这个是，所以大家都要有自己的爱好，然后把自己的家里适当的布置一下，我觉得这能争。这能很大的增强啊，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乐趣。
1: 是，1246说了，窗台啊，放着多肉植物和栀子花，也是自己很喜欢的一角。然后葛大爷说喜欢阳台，可以看到楼下的小花园。
0: 哎，
1: 你知道哈、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娇娇现在是自己住，对自己住啊，就是当你有如果有了家庭，你就会发现，
0: 就有的时候，我是能理解刚刚丹丹说的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尽管把这个布置的特别的私密，特别的个人，
1: 没有用，
0: 哎，没有用，但是最后都会成为你孩子的这个玩耍发泄的地方。
1: 对。对，所以我这个问题在我的闺蜜群里面啊、我去
0: 讨论了一下。
1: 对，你知道大家给我的回答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呢？
1: 虽然不太雅，大家普遍反应是卫生间。
0: 啊、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那是唯一的最后的领地。
0: 就是因为你在卫生间的时候。是
1: 没有人能打扰的、对，
0: 哪怕是孩子也不可能跟你这个有特别
1: 是
0: 啊、侵犯你的隐私，
1: 是、就是尤其是当了妈妈或者当了爸爸以后、
0: 那我能理解，
1: 对，他就会躲到卫生间里面。就是你知道回家有的时候，当然你知道卫生间是啊、
0: 对，
1: 但是呢就很多朋友会有那么10分钟或者十几分钟会躲到里面、然后他其实可能真的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但他就是想待一会儿，
0: 刷刷手机啊，
1: 对，
0: 自己待一会儿啊，
1: 所以他就会把卫生间布置的特别的温馨。真的、应有尽有，
0: 就什么都有，哎，甚至都备个充电器，
1: 除了吃的什么都有、真的是有那样的朋友，
0: 确实、哎，就是很多人都吐槽嘛，说你这个上卫生间感觉像干了个大工程一样，还不出来啊？
1: 对，
0: 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想自己待一会儿，
1: 他就真的为了让自己就是慢慢的退缩，然后可能一开始我们在单身的时候，这个家都是自己的，然后两个人一起生活了，家里有一半是自己的，三个人一起生活了之后，家里面有一个角落是自己的，然后最后就退到了卫生间，至少还有一点点的空间是可以是自己的。哎呀，所以你看这个日子啊，越过越繁复，但是好像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落越来越少了。
0: 是，所以还是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说这期节目呢，也是为了让大家啊、这个如果居家的话啊，一定要自己在家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爱好，或者是自己想干的一个事情，然后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话，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首先会更有仪式感，再有呢就是你能够持之以恒的去做它，你的心情也会更好。
1: 对，当然其实我们下面时间也可以跟大家来讨论讨论哈、就是其实孩子也是需要自己的空间的，
0: 没错
1: 啊、他也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的，
0: 是的，
1: 就还是我说的那句话，我们就是不管是什么啊，就一家人其实还是要，哪怕是一家人也要尊重彼此的这些最后的这一丝领地，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距离感和给彼此一个空间也是好的，
0: 没错、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3: 加油！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想必很多人认识林宥嘉都是因为他的一首歌曲《说谎》吧。有人说这首歌曲从一开始就是谎言，明明就是没有办法忘记，还逞强地说自己没有说谎可以忘记。这首歌曲描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而灵感正是取材于林宥嘉真实的感情经历，也难怪他能够如此的深入人心。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一起来听《说谎》。处理情绪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幻想。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网络上面有人说，80后上学必不可少的两件事情就是抄作业和抄歌词。80后在小的时候，周末可以和朋友们玩捉迷藏、打电动、玩泥巴、弹弹珠、跳皮筋、丢沙包，回忆里面都是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一天漫长的像是如今的一年，一首歌就足够听一生。今天节目要和你分享十首80后必听金曲，都是那些舍不得删除、浸透了记忆的经典，一首足够听一生。第一首就是小虎队的《爱》，这首歌曲是小虎队第五张专辑的主打歌。为了配合关爱聋哑人的公益活动，整首歌曲都是配有手语的舞蹈。这次的《爱》更加宏大而且成熟，他们也借此拿到了1991年金曲奖龙虎榜秋季的总冠军。虽然世界曾经对你我有误解，但是知道我们不会忽视彼此，那么受伤的心就总有被治愈的一天。趁着还年轻，趁着心还炙热，放心大胆的去表达你的爱吧。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资料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足够八零后听一生的十首金曲，第二首《海阔天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相信有不少人都会在煎熬的时候想起这句歌词，想起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还有那个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摇滚少年黄家驹。辛酸与自由，理想与现实，《海阔天空》里那种大气磅礴、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如今已经时过境迁，我们都还是自己喜欢的模样吗？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80后可以听一生的经典《红豆》。作曲人非常欣赏王菲的声音，于是他一边创作歌曲，一边想象王菲会怎么唱，几分钟就写完了一首《红豆》。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弥漫着细腻和缠绵的感情，在王菲的演绎之下，形散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足够让80后听一生的十首经典，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的赏识下加盟了飞碟唱片，两个人合力打造了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时王杰是在一批没人要的 demo 里选出了这首歌，重新编曲演唱，并且邀请张曼玉友情出演 MV， 没想到一下子就大火了。一场场游戏一场场梦，爱情的悲喜交加就是如此。曾经听着歌整夜痛苦的男孩女孩们，怕是早就忘记了自己在年轻时曾经为什么而流泪了吧。

0: 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十首可以让80后听一辈子的歌，一定有这一首《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给歌手写符合人设的歌词，他认为只有这样，歌曲才有最真实的生命力。赵咏华给人的感觉是愿意为爱奉献、为爱牺牲的女人，她爱起来不求同样的回报，这便是创作出《最浪漫的事》的缘由。1995年，歌曲发表了，作词人姚若龙曾经凭借这首歌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作词人奖，于是赵咏华也有了一首人人都会唱的代表作。浪漫不是什么难事，也并非是有钱有闲才能买到的奢侈品。与爱人相伴的某一个有风无风的黄昏或夜晚，都是此生最美的回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让80后难以忘却的经典，《吻别》。这首歌拿的奖可是相当的多，包括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十大中文金曲 IFPI 国际歌曲大奖、金曲奖龙虎榜年度销售第一等等。2004年，国际知名乐团迈克尔学摇滚把这首歌翻成了 Take Me To Your Heart， 让它风靡全球。前奏一响起，时间好像一下子回到了80-90年代，男生穿着牛仔裤风衣，梳着大背头，看起来潇洒不羁，望向深爱之人却又是那样的深沉而又纯净。很多事情就是回不去了。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足够让80后听一生的经典。囚鸟，彭羚和张宇、黄舒骏、巫启贤、袁惟仁等音乐人共同打造了一张国语专辑《囚鸟》。专辑当中的这首同名主打歌让他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一时间风头无两。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爱上一个不在乎你的人，你的热情、你的主动和一腔热血，在他的眼里全都变得没有任何的意义。成年人的世界都是崩溃和治愈同时发生的，听到这句话而痛哭流涕的人，心里大概都藏着一段五味杂陈的故事吧。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让80后珍藏的经典，挪威的森林。500读完了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之后十分喜爱，有感而发就创作了一首歌，苦于没有合适的名字，于是就直接选用了书籍的名字。这是一首凄美却不哀伤的歌，总能带给你温暖的安慰。我们内心都有一片秘密森林，但是不论再亲密的爱人都无法探寻的净土。村上春树说，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也许就是在你挣脱心中的枷锁，不再揪着往事不放的那一刻，月亮升起来，大地一片雪白，你会看到自己在湖面上的倒影，孤寂而又自由。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足够让80后收藏一生的经典《女人花》。这是由张敏、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梅艳芳几乎是含着眼泪看完的。她深刻地感受到母亲的无私，希望把女人花当作献给全天下母亲们的礼物。爱过之情重，醉过之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梅艳芳一贯沧桑低沉的嗓音更显大气豪情，把女人的隐忍和寂寥细细展开，娇艳动人。有人说，因为梅艳芳唱的是自己，所以任何人都超越不了。偶尔也会想起这个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仍然穿着婚纱在演唱会上潇洒挥手作别的女人，如果还在该多好。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首让80后收藏一生的经典，《爱我别走》。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多少会有一点惊讶，原来看似痞痞的男孩也有如此细腻的内心。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听着张震岳的歌，会觉得那就是你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充满了想象，像呼吸一样的自然美好。如果你已经不再年轻，又听到张震岳的歌，眼前或许会浮现出一群年轻人有说有笑走在夕阳下的身影。曾经的少年们，不知道何时还会再见面，那记忆当中的80年代已经遥远的不成样子了。幸好还有一些歌让我们逃离这个飞速变换的时代，聊以慰藉。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足够让80后听一生的经典。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是新闻快车道。
0: 临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回信精神，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生态环保工作。黄建雄主持会议。宜昌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学习先进典型，凝聚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的奋进力量。听听我们的故事七一系列专题今天播出，共产党员陈金泉。宜福高铁湖北段建设迎来关键节点，首个连续梁零号快浇筑完成。宜昌开展特种设备燃气泄漏应急演练，以练备战筑牢安全防线。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未来五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将发生哪些变化？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0: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安排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听取全市上半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汇报，部署相关工作。

加科技研发一体布局，全面激活发展动能。要严防风险，勇于动真碰硬，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底线，持续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会议强调，要持续开展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全力推进入河排污口整治、城乡污水管网改造、工业应急设施提质，健全天坑溶洞、临时高库、自然保护地、畜禽污染等重点部位长效监管机制，强化船舶港口污染防治。要加快制定宜昌段长江岸线资源提及管理制度，建好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平台，着力提升生态环保整体治理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天，宜昌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表彰我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学习先进典型，为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而努力奋斗。市委书记黄健雄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出席。
1: 黄健雄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说，宜昌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同党的事业共命运，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心连心。2018年4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视察湖北，首站到宜昌，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下规矩，开启了宜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市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实干担当，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黄健雄指出，近年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胸怀国之大者，弘扬优良传统，立足平凡岗位，付出艰辛努力，做出突出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大家始终坚守信仰，一心向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生动诠释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全力以赴抓创新、促改革，生动诠释了挺膺攻坚的担当精神，始终不忘初心，践行宗旨，用心用情暖民心、解民忧，生动诠释了枝叶关情的为民情怀，始终立足岗位，恪尽职守，脚踏实地干实事、求实效，生动诠释了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营造全社会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黄健雄强调，当前宜昌正锚定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连接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世界水电旅游名城目标定位，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核心枢纽、全国新型工业化示范区重要功能。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扛起时代重任，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上示范引领，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不断创造新业绩，铸就新辉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海军宣读市委表彰决定，市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秭归县三峡库区轻飘队队长周公虎、西陵区葛洲坝街道十字岭社区党委书记金凤、湖北宜化煤化工产业总裁、首席专家朱越、夷陵区太平西镇党委书记裴开元做典型发言。
2: 每座城市的日子都藏在烟火气里，慢慢织成故事。
3: 按下录音键，把这

0: 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悄悄收进声音里。
1: 等我长大了，赚钱了，我有好玩的地方，我都带妈妈去。
2: 这是什么呀？
3: 您现在看到的，只是
4: 那我也有想做的事情啊。
0: 现在，听听我们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听听中国共产党党员，宜昌市2026年湖北好人上榜人物，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成员，西岭区气象台社区居民陈金泉的故事。我叫陈金泉，来自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岁那年呢， 我参军到青岛潜艇学院，1997年我告别了服役14年的部队，转业回到地方。这是24年九月光荣退休，但在我心中，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奉献社会、服务群众的新起点、新开始。 2025年12月17日上午，我像往常一样啊，送孙女上学。上完学呢，我就推着自行车，沿江边呢行走。当走到呢滨江公园大门主车的时候，听见呢江下面呢有人呼救，我就顺着呢呼救声望去。 只见呢，江中啊，水面上啊，有一个人头，在顺着江水的往下飘。这时啊，容不得我半点犹豫，革命关天呐，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马上救人。我一边跑啊，一边脱掉了身上的羽绒服，由于跑得太快，摔了一跤。当我靠近落水者的时候呢，我就抓住他的头发往岸边拖。
1: 岸边的时候呢，由于啊落水者的衣服都已经湿透，再加上他的体重呢，我就拖得特别特别的吃力。那个时候我就使尽了全力啊，咬紧牙关，只有一个念头，要把人救上来。好在呢，岸边有一个男同志啊，及时帮助我，两人一起合力，才把他拖到岸上。 在我看来呢，当别人遇险遇难遇急之时，帮助一下别人是我的责任啊。这种责任从哪里来呢？我想了很久，这种责任呢，源于部队14年的严格教育和艰苦锤炼，源于呢党组织的多年的培养和熏陶。 思想引领，源于父母的言传身教，我对社会的感恩之心。这种责任呢，是刻在心里的，刻在骨子里的。退休后，我成了社区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的一面队员。我认为啊，社区需要我，我就要利用社区给我提供的平台，
0: 唱好我们老年人的戏，拓展正直善良、乐意助人的人生信念，为践行如当事实，践行自己戎装不在、兵心依旧的诺言而努力。
2: 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平凡岁月坚守初心。陈金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员担当与军人本色。
3: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5: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6: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收听。 昨天凌晨2点30分，宜昌至涪陵高速铁路湖北段建设迎来关键节点。 宜阜高铁下行联络线跨城东大道大桥首个连续梁0号块完成了混凝土浇筑，作为宜阜高铁湖北段首个完成浇筑的连续梁0号块，标志着这段高铁桥梁工程正式进入上部主体结构施工的新阶段。 宜阜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高铁主通道的核心骨干工程，也是串联川渝华中两大经济板块的战略性交通纽带。 宜阜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大幅压缩宜昌至重庆的施工距离，补齐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短板，并进一步强化川渝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联动协同，为长江经济带协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轨道交通动能。
2: 为全面检验应急预案实用性，筑牢燃气充装领域安全防线，6月30号2026年宜昌市特种设备安全专委会液化石油气管道泄漏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演练活动在宜昌市瑞嘉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举行。上午9时10分，演练现场模拟燃气充装设备突发泄漏，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内部预案，切断气源，疏散人员，上报险情。市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快速响应，应急队伍、抢险装备、医疗保障力量同步抵达，开展警戒管控、泄漏封堵、浓度监测、伤员救治、环境检测等全流程处置。从险情预警到险情排除，各环节衔接顺畅，处置高效。演练结束后，湖北省特检院宜昌分院党委书记、院长徐罗军进行了点评。他说，整场应急演练活动组织周密，指挥得当，各参演人员精心准备，密切配合，达到了预期效果。
3: 其实演练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主要两个特点，一是组织有序，部署周密，二是呢方案具体，责任明确。总体而言，此次演练达到了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响应水平，锻炼应急队伍，提升应急处置突发事故能力的预期目的，为全市特种设备重点企业及燃气相关企业加强安全意识，落实应急处置措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2: 宜昌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特种设备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应急队伍建设与实战化演练，强化燃气充装、运输、使用全链条安全监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宜昌市瑞嘉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朱江峰。
4: 作为燃气充装企业，这次演练让我们熟练地掌握了泄漏应急处置的全流程，提升了员工的实操能力。我们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加强设备日常巡检和应急培训，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从而把我们的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落实到实处。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2: 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话题。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5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请听记者的报道。
6: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7: 未来5年，我们国家全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生人口已经达峰，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等教学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于教育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校的科研研究都提出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6: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5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心格局，促进思政课堂

0: 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1: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五年规划里啊，把历史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三个课堂啊，这个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在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0: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2: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在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对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0: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

0: 战略规划。我们不同学段的学者人口在梯次打通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军教育志愿战友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事务规划到直隶市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志愿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决定。
1: 除了人口问题，十五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2: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实际上还有一条暗线，其中体现的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1: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3: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事务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就是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有关机构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契合。
4: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广播连续剧《糖丸爷爷顾方舟》，
2: 大家着急，我和蒋主任更急。可是着急没用啊，必须把原因找出来。现在离一个月的观察期还有两周左右的时间，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
3: 顾大夫，我真的好难。
2: 是是是，你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压力这么大，当然难了。
3: 大家伙连肚子都吃不饱，也没有一句怨言，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大的累，就盼着疫苗早点出来。疫苗不出来，会有多少孩子遭难，这个我比大家更着急。就因为一只猴子卡住了，难道要推倒重来吗？
2: 小蒋，我刚从猴社回来，现在呢只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疫苗独立反阻，没有让猴子产生免疫，反倒因此致病；二是注射过程消毒不够彻底，导致猴子神经系统受到感染。如果是前者，同一批疫苗为什么其他猴子没有出现症状？如果是后者，只要对这只猴子进行解剖，就可以知道答案。
4: 老顾的判断是对的。随后的解剖实验证明，注射疫苗过程没有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导致了意外。这也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保险起见，他又用十二只猴子对这批疫苗进行实验，结果全部过关。
2: 同志们，疫苗的安全性前期通过动物实验已经得到证实，这是我们取得的第一阶段的胜利。但是呢，这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接下来的任务更重也更紧迫。疫苗必须通过临床试验，从今天起临床试验的第一期正式开始了。
5: 好，
2: 这临床试验啊，就是人吃疫苗。我们是研究疫苗的，当然由我们来吃。作为研究组组长，由我带头第一个试药。
3: 顾大夫，你是组长，是项目的牵头人，万一要是……
6: 是啊，这不管怎么样都有风险啊。
2: 我当然知道有风险。我在苏联留学的导师丘马科夫，二战期间他研制脑炎疫苗，注射病毒以后右手瘫痪，听力损毁，指挥死疫苗的发明者索尔克同样以身试药。没有点精神怎么搞疫苗啊？为医者抚平创痛，治愈疾患，这是职责。研究疫苗，上下求索，惠及苍生，这是使命。一句话，我对咱们的疫苗有信心。
4: 在老顾的带头下，研究组的同志们都吃了疫苗，而且都没事。可疫苗终究是给儿童吃的，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儿童呢？哎，
7: 小白菜，小白菜，你听，小白菜嫩，哎哎， 丈夫出门到上海，嘟嘟哎，嘟嘟，啊，好的，
2: 妈，
7: 够，
2: 妈，
7: 哎呀，方舟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2: 回家找点资料。
7: 哦，你回来的正好，我正要去买块豆腐，你看一会儿东东啊。
2: 哎，好好好，来，东东，来，哎呦，让爸爸抱抱，来，让爸爸亲亲啊。嗯嗯，真香啊，乖啊。哎呀，东东啊，爸爸向奶奶撒谎了，爸爸不是找资料，是专门找你的。小东，爸爸知道你还不能说话，可爸爸多希望你能说话呀。爸爸今天想请你帮个忙，你愿意吗？你要是能说话，也许你会说不。爸爸知道，其实爸爸也应该说不。

0: 爸爸不能在你不会说话的时候让你做这样的决定。可是小东啊，你知道吗？前两天爸爸接到了美珍阿姨的来信，她问我疫苗什么时候出来。她刚刚生了一个女孩，她说她怕女儿也像她哥哥阿大一样染上小儿麻痹，她是真怕了。东东，原谅爸爸替你做的这个决定啊，你阿大哥哥的悲剧不能再发生在他的妹妹身上。你今天要做的事是造福天下无数孩子的大好事。儿子，我们开始吧，好吗？你看啊，东东，这个呢是爸爸试制的疫苗，爸爸已经吃过了，现在该你吃了。来，张嘴啊。哎，东东乖啊，爸爸呢把疫苗液滴到你的嘴里。来，这是奶奶给你做的糖水，来喝一口啊，真乖。好了，这可是重要的时刻，爸爸要做记录的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1960年4月8日上午9点，顾晓东8个月服减毒活疫苗液10cc。
2: 东周啊，你还在吗？
0: 是妈妈，妈妈回来了。
2: 东周 啊，找到资料了
0: 啊。妈妈，我找到了。哦，妈妈，我去上班了啊。
2: 记得回来吃饭啊。
0: 妈，我回来了。
3: 好，我再煲个汤啊，一会儿就好。
0: 哦，小东呢？
3: 一晚在卧室里看着的。
0: 哦。
4: 小东乖啊，妈妈拍拍就好了啊。
0: 小东咳嗽了。
4: 喂奶呛着了。
0: 我摸摸，发烧吗？还好，不热。
4: 那体温计、听诊器，不放心就试试表，再听听。
0: 不用啊。
4: 你的笔记本呢？你应该做今天的第二次记录了吧？顾晓东8个月，1960年4月8日中午12点，体征未见异常。
0: 一万，你
4: 这些日子，你一直在为找5、6个儿童做实验发愁，我比谁都清楚。妈说你今天上午回来取落下的资料，我就意识到了。你做事从不丢三落四，你的资料也从不放在卧室。
0: 伊万，疫苗猴子检定都通过了，我们几个大人喝了也没事，我心里有数，不会随便拿儿子冒这个险。伊万，你也是搞病毒的，
4: 我懂。
0: 临床试验需要孩子吃，我试制出的疫苗，如果连我都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吃，别人会怎么看，怎么想啊？
4: 你以为我不明白这个吗？
0: 知道，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
4: 我是气你瞒着我。
0: 一晚，
4: 顾方舟，咱俩是同行，是夫妻啊。这么关键的事儿，你却瞒着我，你把我当外人吗？
0: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的。
4: 我什么时候给你拖过后腿啊？
0: 以往我知道你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支持我的，可是这次不一样啊，毕竟有一定的风险，那万一有个……以往那可是一辈子的悔恨和内疚啊。我想就让我一个人承担吧。
4: 正因为有风险，才更应该让我们两个共同承担。
0: 以晚，
4: 你过去常对我讲，我们俩做这项工作，不求有福同享，但求有难同当。因为这项工作，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这项工作，时时刻刻面临困难和危险，你需要所有人的支持，不仅仅是我一个。
0: 以晚，谢谢你。
2: 我来看看东东。
4: 啊，妈，您进来吧。
0: 啊，妈。
2: 哦，看这个虎头帽有意思吧？哎呀，看这个虎头帽多有意思啊！啊，看还带着两个小铃铛嘞。这个呀，是我压箱底的老物件，怕人家说是旧社会的东西，一直没有拿出来。现在啊，我要给我孙子戴上。哎呀，看，多威风啊！啊，
0: 妈，
2: 看，东东啊，
0: 妈。你这是
2: 民间讲究，虎头帽辟邪，戴上它会百病不侵。以晚，别担心啊，老天都会保佑咱家东东平安无事的。
0: 妈
2: 啊，
0: 你
4: 我都跟妈讲了。
0: 妈，以晚，我没有提前告诉你们，对不起啊。
2: 哎呀，好了好了，一家人不说这个啊，不说这个，吃饭，哎，吃饭。我今天呀，煲了海带汤，让东东也喝点啊，让东东也喝点，是提高抵抗力的啊，让东东也喝点。
4: 令人担心的观察期终于过去了。小东没事，几个同事们的孩子也服了，也都没事。接着2000人份的二期和500万人份的三期临床试验都顺利通过。三期试验证明，在投放地上海、天津、青岛等城市，几回的流行高峰基本消失，国产疫苗安全有效。生产疫苗需要大量的猴子，北京已经无法满足。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沈其震选址昆明西郊建设研究所，从北京要去昆明，老顾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
2: 方舟啊，不用担心东东，有我照顾呢。
0: 妈，我担心的是你。
2: 我很好啊。
0: 好什么呀，你心思重，我不在身边，我怕你连觉都睡不好。
2: 方舟，以晚不肯讲你跟妈妈讲实话，那里是不是很艰苦啊？
0: 从无到有，白手起家，我已经做好了最艰苦的准备。
5: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
6: 哎哟，
5: 路面要夯实哟！
6: 嘿嘿哟，
5: 咱们不怕

0: 哈哦哟，
1: 哎呦，顾大夫，
2: 一听饿，这真是坚持不住了。
3: 是啊，这叫条件反射。
2: 顾大夫，我们出气儿都打晃了，歇会儿吧，
4: 休息会儿吧，
3: 歇会儿吧。
0: 行行行，其实我也支持不住了。来休息，
2: 来休息休息。哎，
1: 来来，真不行。
5: 我说顾大夫啊，你这干活咱不怕，可是这饿，哎呀，不好受啊。
0: 是啊，同志们，现在国家有难处，我们这里也有难处。粮食每人定量供应，本来就不够吃，还要干这么重的体力活，对不住大家了。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7: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现在开始呢，有娃家庭已经要开始筹划7月和8月要带孩子开展一场什么样的暑期旅行了。而在目的地方面呢，今天说到的这座城市应该很具代表性。
10: 有些目的地呢，它适合这个月份去，是因为它足够能够避暑。而有些目的地呢，你适合暑期去，是因为它足够有历史。在亲子旅行这方面，好像有历史的古都向来都是爸爸妈妈们在长假当中想要选择带孩子们去领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在环球旅行家当中，
9: 袁一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座具有古都气质的城市叫做南京。南京说起来，它作为一座城市标签足够的多，它是六朝古都，它是文学之都，它被称作鸭都，对，鸭子的鸭，也叫做徽京。其实这些标签你细看每个都对，但好像每个都不全。尤其是最近啊，因为苏超这个话题和赛事又让南京频频出圈。去年的苏超呢，就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所谓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这个江苏精神哈，加引号的。而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因为在去年苏超过程当中发布了这样一篇标题叫做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话题而引爆了全网，也带动了整个苏超的赛事一夜出圈，掀起了全民的狂欢。那今年呢，各大城市依然又开始卷资源卷人脉去参与到苏超的比赛当中。而南京这座城市呢，在今年的苏超的进行中呢，没有请明星，也没有通过宏大的场面来造势，而是凭借和网友一起玩梗，全程花式应援，频频出圈。上一届的梗呢，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说南京在南通第89分钟被头球绝杀，痛失了南哥的称号。从此各路男字辈反王就纷纷下场了，什么冠男、代男，无锡的南长街都出来了，标题叫做我们只认识一个男。

哥，那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反正不是南京。这也就导致了呢，一度到底谁是唯一真南哥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为什么今天要拿苏超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由头来给大家推荐南京？像今年苏超刚开赛的时候呢，结果其实全部都在预期以外。去年的苏超三甲，泰州、南通和南京首轮成绩全部反转啊，都是零进球。于是呢，网友们就灵机一动，南通队获封小灵通，泰州就被调侃不太灵，而南京呢就直接化身南京灵。好巧不巧，南京队首场对战宿迁，宿迁队官宣霸王归来，南京队这边呢也急了，赛前就官宣给南京队做了一只鸭子，取名叫南京灵。但后来呢，为了能够给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助威应援，又把南京灵这个吉祥物呢改成了南京赢，想要用谐音梗去开启应援。这个南京赢这只鸭子啊，赛前跑遍了南京的鸡鸣寺、玄武湖、紫金山等等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和南京队的球迷一起在场外高喊南京破零啊，还怒摔两个鸭蛋以示一定要赢球。结果呢，南京队真的就在南京零改名为南京赢之后，主场迎战常州队，用2-1拿下了首胜，不多不少，刚好哎，他就进了两颗球，跟那个吉祥物鸭子扔的鸭蛋，它是数量是完全吻合的。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南京无锡双方城市备战之余呢，依然不忘玩一些梗。拿什么玩梗呢？拿各自城市的咸甜美食作为代表。那南京呢，就拿无锡的水蜜桃来说事儿了，而无锡呢，则是拿南京的盐水鸭说事儿。就在大家还以为水蜜桃和盐水鸭还能玩出更多新梗的时候，南京的大报恩塔为苏超点亮了。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通过支付软件的 APP 碰一碰，点亮这座大报恩寺，让这座塔上闪现出球场有对手，南京无外人的苏超 slogan。我在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本地居民用手机点亮了大报恩寺以及上面出现的这一行字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南京被人们称作是博爱之都。在2026年的夏天，博爱这个词儿似乎成为了一种大家可以在南京彼此交流和碰撞的底色。

0: 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比赛谁输谁赢的时候，南京可能真的已经领先的把苏超踢进了消费的主场。这么一个具有广泛消费场景，同时又很博爱的城市，接下来袁一真真正正想要带领你们去打开它的方式，是通过一套很不错的书籍，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带孩子们开启暑期旅行之前去做一个预习，甚至是在旅行之后作为复盘，或者带上他一起踏上旅途。
7: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中国奇妙游》，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丛书，而它其中呢分列出了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去《中国奇妙游》当中的南京这本书看一看，去到南京这座城市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想讲述的这个书呢，是我们的《中国奇妙游》系列丛书中的南京分册。然后这个南京分册呢，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一会儿会跟大家再继续介绍，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啦。
7: 好的，先不剧透哈。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当时我们在参与这本书制作的时候，我还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已经在那个规划相关行业的那个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之所以当时能够参与到南京分册的这样一个制作，是因为我本科是在东南大学就读的，所以在南京其实是有5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所以对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充满了热爱，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把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都带给大家，后面也在跟大家就具体的点再进行细致的讨论。
7: 好啊好啊。那说到南京，其实我自己也要拉了关系哈，我自己跟南京也是有一些情愫和缘分在的。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无锡人，而我姥姥家，我的姥姥和三个姨，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妹们，亲姐妹们，她们都定居在南京，所以南京对于我儿时的记忆，除了是我祖籍所在省会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我每一个暑假都会去我南京姥姥家。所以南京带给我的很多在童年当中的印象，包括有我姥姥家楼下的秋千，有姥姥家小区里面做的好吃的那个奶黄包，包括有南京的咸水鸭，还有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包括南京到现在我都会有点诟病它的，就是红绿灯非常的多，它很少有高架桥这样的快速路，在城市当中通行可能你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成本等等。但是我刚才说到我儿时记忆当中的南京，就是美食这件事情，我发现它是夹在《中国奇妙游》南京分册扉页里手绘纸张的一个主要内容。我想问问小西和黄玲，这个主意是你们谁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这套书里面其实每一个城市的绘本里面都有一页是活页，可以给小朋友们拿来彩绘和涂色用的，偏偏南京这一页的涂色页就全是吃的，是为什么？
8: 就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
7: 小西
8: 竟然能发现就是中间的这么一个巧思，我也感觉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就是我们所有的书嘛，一般出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定的体力在的，比如说每本书一共是多少页是定好的，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在制作的过程

0: 程中可能会多出，就是做一个富余量，比如说文本量啊，或者是图画量，可能会比就是实际出版的会多做一些，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删减。然后这一个分页呢，就是我们最后可能在南京里面，当时不太有这个体量放进去的这么一页了，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去南京不像你可能就是一到假期可能就过去待着，就是记忆比较多，我是去那边旅游过两次，然后但是我对那边很深刻的记忆就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它的历史文化的这方面的记忆有很多积淀，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它关于美食方面的记忆，南京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在制作这个分册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给小朋友去的时候，他大家都很喜欢涂这个涂色卡嘛，然后我就想着说那我们这里有特别的一页，就是花了很多美食，然后这一页一定要特意的展示出来，然后不仅是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的页，然后也在这个涂色里面就是更多的进行一个展示，然后可能小朋友去玩呢，或者是在南京本地长大的小朋友呀，他自己在品尝这些美食的过程中，他应该也是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的，然后又通过这个涂色卡的形式然后来加深他的印象。我记得上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就我特别喜欢就是金陵鸭还是什么的，
1: 盐水鸭是有的，我看到已经切好码成盘的。因为盐水鸭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它切完以后它是卤过的，但其实你空口吃也行，但几乎旁边都会放一小碟的蘸料，那个蘸料呢就有点像酱油碟吧，大概是这种酱油里面可能会滴那么一两滴麻油芝麻油这种，可能会配点小葱花，然后每一块盐水鸭你可以蘸着这个蘸料然后再吃。
0: 对，
2: 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就是在南京有一句话叫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走出南京。
1: 对，关于鸭子的很多做法。
2: 对，有各种，比如说南京烤鸭、鸭血粉丝，然后热炉烤鸭，还有刚刚说的盐水鸭，就是有各种丰富的做法。
1: 对，
2: 然后大家也都说南京人最好吃的鸭子永远是在居民楼楼下的那一家。
1: 这就可能没有门脸儿，没有门头，
2: 对，
1: 但是它就是距离百年老店可能也就是差那么一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其他的中国奇妙的其他城市中间的这个涂色卡，可能小朋友们在前期去做完自己的涂色以后，能拿着它去到这个目的地去找寻一些具体的位置，但是南京的这一页彩绘图呢，是涂完了以后你就得到南京去挨家挨户的找相对应的好吃的，去找门店了。这是南京可能留给不管是这个策划编辑吴曦也好，小曦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作者黄玲也好，包括你们的策划团队也好，整体的一个初印象。那我看到这个彩绘图上头的这个山体，包括我翻开书的第一页，刚才小曦也有提到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是串联出了一个故事的，但第一页其实讲到的就是关于南京的明城墙和玄武湖。我相信这个彩绘图上面的这个山体应该就是南京的紫金山，如果没猜错的话。
2: 是的，南京这个城市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山水成林融于一体，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山，不仅有紫金山，大家熟悉的紫金山，然后中山、梅花山、牛首山、栖霞山、汤山等等，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山是这个城市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大城市特色吧。
1: 哦，这真的是，因为如果你没有说这么多山的名字之前，我是不清楚说南京有这么多山的。它虽然达不到说像重庆那样是个山城，但是其实它的山体并不少。但是那南方城市是不是就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山也许很多，但它海拔其实并没有多高。
2: 是的，就是南京的山不属于那种险峻型的，更像是丘陵起伏的，所以它很适合亲子去徒步爬山。
1: 那来先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当中，你们设计和规划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去串出这一整本书，带着大读者小读者们一起去认识南京这座古都呢？
0: 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书。最开始的时候其实 其实我们这套书就是每就分成了不同的团队。

0: 然后来进行创作。然后南京的团队呢，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每位同学，然后包括老师都非常的认真。当时他们其实有做很详细的 PPT， 然后上面有说到他们对南京的一些印象，比如说他们就是有一些印象派的感觉啊，就比如说他们想让这个南京的绘画的风格可能是比较偏国风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些山水，然后他们还希望这个的设定它有一些金灿灿的感觉，就是最后我们也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内容一一的实现嘛。然后这个故事的脉络呢，其实是讲述了南京的一只小松鼠宁宁，然后它在正月爬城头的时候跟家里人走丢了，然后这时候呢，南京的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兽辟邪就出现了之后呢，它就带着这个宁宁找家。我们这个故事是设计的非常巧妙的，就是可能一开始说宁宁说啊，我家附近可能有水，然后辟邪就可能带他到了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宁宁又说啊，这个地方虽然说确实是有水，但是我们家旁边的水应该是比较也不是汹涌吧，就是旁边的水流应该没有这么的弱，然后可能辟邪就根据宁宁话语中的一些线索，就是带他去了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景点都一一的串联了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然后里面串联的呢，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南京总统府啊、明孝陵啊，然后包括还有
1: 秦淮河，
0: 对对对对对，一下失忆了，
1: 中山码头，
0: 对对对对，就是这些，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去了之后都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地方，我们都尽力的把它给串联在了其中。然后最后的话呢，还会有一个宁宁跟辟邪的这么一个回顾，他就是说谢谢辟邪带我见识了这么多地方，然后我就更深刻的认识了南京。所以其实我在看完作者写完这个故事，然后包括这个书出版了之后，我对南京也是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因为可能之前的旅游嘛，都是比较走马观花型的，然后不太去了解它背后的这么一些故事，但是通过这个书呢，可能会了解得更深刻一些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吧，花美了，我就写的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我们先来关注气象预警。宜昌市气象台发布重要提醒，预计7月2号夜间到3号，我市东部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东部南部40到70毫米，五峰局部9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10到3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接下来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毕业季档案转递迎高峰，存放避坑指南请收好。15名涉外纠纷调解员获聘，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完成首次实船测试，跨境消费上了邮轮，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新政速享将关注7月1号起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发布。热点快评您将听到，零头不该成为公平的死角。今天的广播系列专题听听我们的故事将播出中国共产党党员陈金泉的事迹。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眼下呢正值毕业季，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毕业季除了求职、租房等等，还有一件事情要引起重视，那就是规范转递档案。档案该放在哪里？能不能自己拿着？去哪儿查去向？这些问题呢，是不少毕业生心里的老大难，却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关于档案的这些事儿。
7: 又到一年毕业季，宜昌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的档案窗口愈发忙碌，每天通过电话及现场咨询档案存放问题的毕业生日渐增多。
8: 如果他们毕业了，档案应该去哪个地方啊？是回户籍地啊，还是放在学校啊？每天大概能接到60-70个咨询电话。
7: 毕业生档案在校时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后被称为人事档案，办理职称评审、入党政审、养老待遇核算等事项时都用得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学毕业后，档案会从学校转出，因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会不同。
8: 通过校招已经找到了比如企事业单位的话，企事业单位就会直接调取你的档案。如果说你没有找到单位的话，你的档案就要回户籍地。如果说你是找到私企的那种性质的那种单位的话，那么你的档案既可以回户籍地，也可以回你的工作单位的所在。

0: 底存放。
1: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要将档案转递至户籍地人才服务机构，毕业生在离校前一定要跟学校确认好寄送地址等关键信息。
0: 你首先要去联系当地的那个人才档案托管机构，问你的户籍的接收地的地址、电话号码、联系人，然后你需要把这些信息告知你学校的档案托管的办公室，他们会直接把这档案直接寄送到户籍地。
1: 眼下正是档案托管寄送的高峰期，在该档案窗口，每年毕业季会收到一两百份高校毕业生档案。鉴于档案寄收、整理及录入均需一定周期，档案去向一般于九月起可正式查询。
0: 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档案查询，查询到你档案所在地的电话、联系方式、联系人都可以查到。
1: 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提醒，档案不能个人持有，更不能私自拆封，转递必须公对公，需要单位出具调档函。
0: 就我们碰到很多放到手上的时候，比如说淤水啊、打湿了呀、啊，因为搬家的原因不见了呀、啊，所以说我们建议档案不要放在自己手上，一定要托管，千万千万不要拆开。如果自己不小心拆开了，一定要回到学校封好盖章之后，再告户籍地去存放。
2: 6月29号，宜昌市司法局举行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聘书颁发仪式，15名调解员正式受聘，这标志着宜昌在构建多元化解涉外纠纷机制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本届涉外调解员队伍呢，由10名涉外律师、2名涉外公证员和3名国际友人组成，外籍调解员分别来自荷兰、孟加拉国、尼泊尔。受聘现场，来自孟加拉国的调解员肖恩说：“我一定会履行好涉外调解员的职责。”根据了解，调委会作为市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下设的专业性公益调解组织，坚持非盈利原则，依法受理婚姻家庭、侵权、合同等等涉外民事纠纷，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免费、专业、高效的调解服务。在工作机制上，调委会将探索以外调外新模式，构建调解加仲裁确认、调解加司法确认、调解加富强公证等多元衔接机制，提升调解协议执行效力。成立这一调委会主要呢是基于两方面的现实需要。一方面，宜昌开放程度持续提升，涉外民事纠纷随之增多，人民调解灵活高效、成本可控，恰好契合现实需求。另外一方面，去年八月是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挂牌运行，今年五月点军区人民法院正式委派调解案件，机制运转顺畅，队伍已经得到锻炼，成立调委会水到渠成。6月30号，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葛洲坝号于长江干线归洲段顺利完成远程驾控系统在内的多项实船功能测试。船舶智能化、电动化核心设备性能经受复杂水域实船测试。葛洲坝号由三峡集团主导，国内多家科研单位参与研制，做到百分百国产化。该船总长 129.98 米，行宽22米，行深 7.7 米，设计吃水 6.5 米，最大的载货量13740吨。该船首次在内河大型船舶中搭载智能驾控系统，覆盖 4G、5G、北斗、卫星等多链路网络。船上配备12套中船712所自主研发锂电池箱式电源，总电量24000千瓦时。船舶创新采用船电分离加移动换电架构，单次换电仅需要10分钟，满电续航可以达到500公里，适配长江干线主流航运航线、主流货运航线，攻克了内河电动船舶补能慢、续航短等等这样些行业难题。按照运营测算，该船每年可替代燃油约617.5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52吨。本次测试选址在长江上游归洲水道，该水域呢属于库区河段，干支水流交汇，两侧岸线不规则，通航环境极具有代表性。测试当中，船舶顺利完成了远程、靠离泊、追月、掉头等等科目。核心远程驾控系统实现了岸基远程一体化管控船舶航行、转向、动力，并配套自主感知。

0: 宇航型预警功能，既能够精简船上值守人员，也能够提升复杂狭窄航道航行安全，是内河船舶智能升级的重要实践。此次实船测试圆满成功，充分验证了万吨级纯电动换电船舶动力系统的可靠性，岸基远程驾控技术的可行性，为长江干线规模化推广零碳智能货船提供了完整的实践样本，有力助推了长江经济带绿色智慧航运建设。6月30号，宜昌 C6 跨境购无人智慧展销点正式登上省际邮轮长江行揽月，在长江黄金水道亮相。该无人智慧展销点位于长江行揽月邮轮6楼的公共区域，集中展示美妆护肤、营养保健、服饰箱包、进口酒水等等精选跨境商品。游客在航程当中可以通过现场展示及互动触屏浏览商品，并线上下单，商品将直接配送到家，实现了人在船上游、轻松买全球的沉浸式消费体验。依托宜昌综保区税收优惠政策，游客们购买跨境商品的时候呢，可以享受关税全免，单次跨境消费金额5000元，全年累计消费2.6万元以内，消费税增值税按照法定应纳的税额70%征收，价格普遍低于市场价30%-50%。长江行揽月邮轮是三峡文旅集团打造的长江首艘省际度假邮轮，配备影院、棋牌室、SPA 馆、餐厅等等多元功能空间，于2026年4月首航。C 六跨境购无人智慧展销点的入驻，进一步丰富了邮轮配套服务业态，为长江邮轮旅行注入了跨境消费新活力。长江行揽月往返于宜昌与重庆之间，是流动的城市文旅窗口。宜昌产投集团携手三峡文旅集团，共同打造 C 六跨境购智慧展销点，打破了跨境消费线下门店的地域局限，进一步扩大了品牌影响力。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照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之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的1到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60%，今年增加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1倍。有关部门表示，将会继续指导地方合理的把握工作节奏，均衡的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7月1号起呢，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包装、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了关键性的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新规具体怎么落地，怎么让拆快递不再像剥洋葱似的呢？小件的首饰、易碎的水杯、生鲜土特产，这些特殊的物品呢，曾经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呢，行业普遍的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 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的层数不应该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

0: 次仓。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的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呢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一年以来，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86%，推广使用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的瓦楞纸箱以及智能装箱算法等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以竹带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城市的42个地方的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等绿色包装。当前呢，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亟待解决和突破的重点。林虎表示，将会持续的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加快应用以竹代塑和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更多的新产品替代传统包装。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规划提出呢，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其中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规划明确，推动清洁能源基地外送输电通道建设，推动配电网向原网荷储资源高效配置平台转变。2030年力争具备承载9亿千瓦分布式新能源接入能力。规划中还提出，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发电与非电并举，加强新能源多品种互补开发，空间集约复合利用，一体化聚合运营，推进陆上风电、光伏发电大规模平稳发展，海上风电向深远海发展，光热发电、海洋能规模化发展，积极推进地热能、氢能和绿色燃料发展，新能源非电利用规模实现倍增。建立完善新能源消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30%。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零头不该成为公平的死角。停车61分钟按照2个小时收费，这个困扰无数车的行业惯例正在被一些地方率先打破。杭州西溪湿地北门停车场试点按照分钟计费，停多少收多少。此外宜昌、南昌、长沙等地呢，都已经出台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精细化服务和数字化运营呢，正在改变向上取整的计费规则。类似的逻辑在另外一个场景里面同样常见，反向抹零。广东佛山一家餐饮店消费156.9元，实收了157元，多收的0.1元后被立案调查。北京某品牌门店39.95元，实收了40元。停车场

0: 向上取整和商家的反向抹零其实本质上是一回事儿，都是单方面向上取整，让消费者在不知情当中为经营者的粗放管理买单，把少收几分的让利习惯扭曲成了多收几毛的隐性的规则。那么值得追问的是，这种取整最初是怎么来的呢？早年间呢，现金结算为主，找零麻烦，收银台背不出一分钱的硬币，取整是技术条件限制下的权宜之计。可是如今呢，移动支付早已普及，智慧停车系统能够精确到秒，结算到分，技术早已不是障碍。当不方便的理由不再成立，继续维持向上取整的惯性，剩下的就只能是管理便利，对消费者权益的持续侵占。价格法有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停车场的标价是多少元每小时，超出一分钟不等于一小时，收费依据已然不存在。而反向抹零的账单呢，写着156.9元，实收却变成了157元，那么多出来的0.1元从来没有出现在价目表上。违法事实清晰，只是由于单笔金额太小，所以长期以来就被消费者算了，也被监管者略过。为什么这些明显不公平的做法却能够长期存在呢？因为每次只多收几分几毛，这个数额太小，大多数人不会为一毛钱较真儿。正是这种对小零头的集体钝感，让小额违法从个别现象演变为行业潜规则。而监管部门对0.1元立案查处，对停车按分钟计费的改革推广，恰恰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公平不会因为金额微小而打折，规则呢不会因为事儿小而不为。这场改革可贵的地方在于，它把用多少付多少的基本常识还给了消费者。61分钟不等于2小时，156.9元不等于157元。这是连小学生都懂的常识，把这条常识写进收费系统和结算规则，把算计变成服务，把民众的吐槽点变成治理的加分项，这才是以人为本应该有的样子。零头虽然小，但是照见的却是规则意识与公平成色。接下来呢，请听广播系列专题，听听我们的故事。今天将播出中国共产党党员陈金泉的事迹。
1: 每座城市的日子都藏在烟火气里，慢慢织成故事。
2: 按下录音键，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悄悄收进声音里。
3: 等我长大了，赚钱了，我有好玩的地方，我都带妈妈去。
4: 这是什么呀？
5: 您现在看到的只是
6: 冰山一角。那我也有想做的事情啊。
2: 现在听听我们的故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听听中国共产党党员，宜昌市2026年湖北好人上榜人物，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成员，西泠区气象台社区居民陈金泉的故事。我叫陈金泉，来自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岁那年呢，我参军到青岛潜艇学院。 1997年，我告别了服役14年的部队，转业回到地方。这是24年9月，光荣退休。但在我心中，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奉献社会、服务群众的新起点、新开始。 2025年12月17日上午， 我像往常一样啊，送僧侣上学，上完学呢，我就推着自行车，沿江边呢行走。当走到呢滨江公园大门左侧的时候，听见呢江下面呢有人呼救，我就顺着呢呼救声望去，只见呢江中啊

0: 啊，水面上啊有一个人头，在顺着江水的往下飘。这时啊，容不得我半点犹豫，革命关天呐，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马上救人。我一边跑啊，一边脱掉了身上的羽绒服，由于跑得太快，摔了一跤。当我靠近落水者的时候呢，我就抓住他的头发往岸边拖。当拖到岸边的时候呢，由于啊落水者的衣服都已经湿透，再加上他的体重呢，我就拖得特别特别的吃力。那个时候我就使尽了全力啊，咬紧牙关，只有一个念头，要把人救上来。好在呢，岸边有一个男同志啊，及时帮助我，两人一起合力才把他拖到岸上。在我看来呢，当别人遇险遇难遇急之时，帮助一下别人是我的责任啊。这种责任从哪里来呢？我想了很久，这种责任呢、啊，源于部队14年的严格教育和艰苦锤炼，源于呢党组织的多年的培养和熏陶，思想引领，源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对社会的感恩之心。这种责任呢、啊，是刻在啊心里的，刻在骨子里的。退休后，我成了社区兵心依旧志愿服务队的一名队员。我认为啊，社区需要我，我就要利用社区给我提供的平台，唱好我们老年人的戏，拓展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的人生信念，为践行如当事实，践行自己戎装不在、兵心依旧的诺言而努力。
1: 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平凡岁月坚守初心。陈金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员担当与军人本色。感谢您收听本期《听听我们的故事》，下期再会。
2: 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心相照，不免有风雨交愁，断水愁道。还未念荏苒时光，待我不薄，岁月偏移

0: 景。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今天呢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目前来看到是比较顺畅的，包括在进出城的主干道方面，还有在商圈周边以及学校周边的通下力呢都不算太大，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来关注到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港窑路三医院队尾是轻微的车辆缓行，排过了港城路的门前，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等候。另外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的通下力进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在依山郡的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通下力，大概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就是合义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天悦广场的门前，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呢，基本上都是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了。中心城区主干道目前来说是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越是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行驶，各位越要谨慎慢行，控制平稳的车距，把握安全的车速。那么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三晚高峰的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与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回来了啊。总算是
1: 不是很欢迎的样子，
0: 不是很欢迎的样子、
1: 那是什么呢？
0: 就是有很多的情绪不能够太外放的表达出来，就像是今天孩子们放假了，难道我们要放挂鞭不成？是吧？就很多事情呢，哎，就大家也都知道，上个星期五开始，娜娜是有一个外派出去学习的一个工作，一直到昨天。很晚，所以没有赶回来。
1: 别圆了，
0: 很晚才回来。
1: 虽然这几天呢，我没有在直播间，但是呢，我通过各个。

0: 节目社群也听到和看到了一些你和新搭档夏雨老师的一些反馈。
1: 我今天不是
0: 直播的反馈，
1: 在办公室直接直言不讳的说了吗？我说就跟夏雨老师直播的两天，就非常有那种像上学的时候被班主任留堂留在这里，陈涛你再到我这儿，我看着你把作业完成，就那个感觉，就是
0: 紧张吗？
1: 紧张，我老紧张了。
0: 欢乐吗？
1: 欢乐还是挺欢乐，
0: 对，
1: 就是一本正经的那种。
0: 你也是吗？
1: 不，就是夏雨老师是一本正经，但是你能够从跟他搭档的过程当中呢，你感觉到他很想一本正经的跟你开玩笑。你知道，就是就人要做到那种一本正经的不正经，就是特别难。
0: 那你的意思还有下次吗？
1: 那就要看能不能再有这样的下次
0: 机会，
1: 让你感受一下吧，好吗？
0: 我可以跟王健老师啊，直播晚高峰。
1: 那种感觉不一样。挺好啊，挺好。
0: 来吧，又回到了这个前线啊。
1: 是的，
0: 继续跟各位分享每天下班路上的欢乐。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我是明天白天小雨，夜间中到大雨，南部局部暴雨，23到29度。那么后天北部小雨，南部中雨，局部大雨，23到28度。
1: 对，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即将在明天到来。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1号10点55分发布了重要提醒，预计7月2号的夜间到3号呢，我市的东部、南部会有大雨到暴雨，并且呢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呢，东部、南部40到70毫米，五峰局部9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10到3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呢会达到20到40毫米。建议呢防范强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乡的积涝等等风险。
0: 是的，今天回来上班之后呢，明显感觉到路面上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
1: 是，
0: 孩子们都陆续放假了。
1: 对，
0: 明天后天，尤其是后天，将会迎来这个散学典礼。你们也是吗？
1: 明天是几号？2号、3号？对，3号
0: 都是三号，对吧？
1: 3号。
0: 散学典礼。
1: 对，散学典礼。所以再一次听到大家，因为明天这一轮，我刚刚上节目之前，我看了一下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从明天晚上将会持续一个星期，而且呢，这个雨势不小，所以建议大家，不管是不是要接送孩子的，还是正常上下班的，包括呢，可能又往高山和半高山地区出行打算的朋友们，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
0: 但我们的主播甄选继续给各位推荐。很多爱喝茶的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困惑，日常喝水我就不太喜欢，特别寡淡，没有味道。
1: 是的，
0: 然后普通的茶呢，你会觉得它的口感就很单一。
1: 没错，
0: 就你泡个2-3泡的就没味道。你像我这种1500毫升的水壶，你泡起来吧，就没有什么存在感。
1: 水都不能加多，加多了就感觉没有味儿了，一点味儿都没有。
0: 没味儿，对啊。然后平常上班久坐，三餐重油重腻，你的嘴巴总会觉得那种发干。
1: 对，
0: 你就想喝点清爽的茶饮的调剂口感。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一款500克的大容量陈皮白茶礼盒，可以说是适配大家的日常，就是这个喝茶的需求。
1: 没错，
0: 和那个多种生活场景。
1: 对，
0: 我现在特别需要，我现在感觉嗓子干干的，
1: 就是需要这个白皮、陈皮
0: 白皮黄皮还是白皮？
1: 陈皮白茶。因为它呢甄选到的是新会的陈皮，搭配了福鼎寿眉两种优质的原料结合，口感呢层次丰富，入口甘甜清爽，茶汤温润适口，而且最大的特点就是经久耐泡，多轮的冲泡之后呢依旧是有滋有味的，不用频繁来换茶，日常呢饮用也可以省心又惬意。
0: 平常除了喝咖啡以外，我就喜欢喝一点茶。
1: 喝点茶水挺好。
0: 到了咱们这个中灯的年纪了嘛。
1: 对，
0: 咱们是中灯还是老灯？
1: 中灯还早。
0: 是吗？
1: 中灯。
0: 我这次出去学习，我看了一下这年轻人，00后的天下了。
1: 00，那确实，那你要是在这个年龄层段里来比，确实要大，咱们这个年龄段要比他们大一些。
0: 你好好说，
1: 我们这个年龄段比他们社会经验丰富一些，人生履历要更加饱满一些，是吧？
0: 挺好啊。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就是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段，
1: 是
0: 饮用的陈皮白茶啊。
1: 对，
0: 不管是你自己喝，还是说你待客，体面又贴心。如果说是送给家里的掌柜，对不起，长辈。我说我还需要休息吧，
1: 我们是要打工，要给掌柜的。
0: 我就觉得我还需要再休息。
1: 给掌柜，给掌柜
0: 还在游离。
1: 给掌柜不能，真的不能送这个白茶，那真的得送白皮了。 确实给长辈送亲友都是很合适的、嗯、啊。

0: 最主要我觉得价格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啊。它的价格呢，我们今天给它带来的是1059主播甄选。
1: 说呀，
0: 价格大家下单之后自己去看就可以了。
1: 没写是吧？蔡主任休假了。
0: 夏云老师，你这个工作我必须要指出一点点小问题来。
1: 你好好说话。
0: 夏云老师，你就
1: 夏云老师这会儿应该在滴滴上应该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0: 价格呢，大家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来点击搜索陈皮白茶，你就来你一眼
1: 对
0: 就能看到价格，
1: 会给你个惊喜，
0: 惊喜价格。
1: 对，最重要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
0: 对，这个所以为什么没有写价格呢？就是因为这个价格呢它不是固定的。哎，所以大家呢要在可以在你所展示到的价格基础之上，在领取优惠券之后才是你实际到手的价格。所以我没有把价格直接说出来。你以为我们真不知道多少钱呢？
1: 我还没看到，
0: 太慢了，这动作太慢了，这里配合不够默契了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啊，记得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平时想要来当茶饮的，日常囤茶的，或者呢打算来选购送礼的这个朋友呢，都可以来选择它1059主播甄选，来搜索一个关键词叫陈皮白茶。购买之前记得先找
1: 客服，你猜多少钱？
0: 领取5到50。
1: 你猜？
0: 我真没法猜，因为我对于茶其实不是特别的了解这个价格。
1: 陈皮白茶礼盒，然后加赠一个焖烧壶，
0: 哎呦呵，
1: 99块钱，
0: 真便宜。
1: 对
0: 啊，入手价格只要99块钱，
1: 对，只要99块钱。
0: 焖烧壶你买一个都不便宜，平时
1: 只赠的嘛。然后这个我看一下，陈皮白茶礼盒呢也是99块钱。
0: 我的天哪，这
1: 划算，
0: 真划算，真划算，价值99块钱，而且呢绝对会给你意外的惊喜，再加上你可以领取5到50元的不等优惠券，之后可以帮你省下更多。各位关注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陈皮白茶即可下单。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21，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依然不是特别大，基本上还是保持在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包括现在有轻微车辆缓行的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也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现在在中南二路的路口依山郡的门前，依然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状态啊，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时间。压力呢还在持续的上升，因为呢绝大多数的这个学校呢都已经是，尤其是小学啊，都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假期的阶段了，所以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这个目前来看到啊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另外，城东大道上行的城东大道西林二路路口，也就是在八中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再就是西林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一直到东山大道下行呢，还上行的这个路段上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以及夷陵长大桥双向的通行压力呢还是没有的啊，基本上是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周三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1: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意俱乐部。
5: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17:22，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我们下午好，我是娜娜。
5: 没事，挺好，没关系，挺好。这个今天确实，刚才我们看了一下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这通行状态非常非常不错，尤其是像在学校、
4: 放假了吗？
5: 对，孩子们放假了。然后呢，其实觉得早晚高峰出行上面，大家可能会时间上面更宽松一些。但是还是那句话提醒，因为7月2号从明天开始将会持续1个星期，有这种持续性的降雨过程。大家呢在早出晚归的时候，出门的时候还是尽早规划行程。虽然说孩子放假了，路上的车不会集中在7:30到8点这个时间段那么堵了，但是呢，也难免会在商圈周边的压力持续的上升。带着孩子，比如说出去，辛辛苦苦
4: 外出觅食。
5: 对，觅食啊，孩子就是去游玩啊，我觉得这叫什么呀，商圈周边的压力会大一点。
4: 你好好玩吧，因为后天嘛不就拿成绩单了吗？
5: 已经出成绩了。
4: 这么快吗？
5: 你现在问啊，你们学校肯定已经出成绩了。
4: 我不问，你问了吗？
5: 问。
4: 我看你现在这个状态很好啊。
5: 其实跟我没有多大关系。
4: 不要拉仇恨啊，我跟您说。
5: 我
4: 你别选我们。
5: 我没选，我向来都是这个观念，因为一直以来对我与我而言，我的观念就是小学这六年级的学习，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其实就是孩子
4: 算数。
5: 真的，我一直都觉得真的不算数，不管他考多少分，我觉得

0: 真的都不算数。我
1: 这种就是凡尔赛。
0: 我没有凡尔赛，我真的觉得没有算数，真的。
1: 我们还是聊一下今天的话题吧。
0: 嗯，好，今天和大家说这个事儿，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前段时间也或多或少刷到过类似。

0: 85年，所以你现在还不是，你现在是小灯。
1: 好拉仇恨的，
0: 你还有好几年呢，你现在
1: 不就是80到85就是中灯、
0: 嗯、网上有这个定义，对，我就是中灯的尾巴。
1: 现在全网刷屏的80后中灯们最近在网上呢、嗯、又火了。其实前一段时间我就看到这样的一条又一条的消息，嗯，就他们扎堆儿，染黄发，黄色头发、嗯、打耳洞，
0: 极其的叛逆，
1: 对，跑去球场、嗯、跑道、嗯、骑行运动，然后上演集中的中年叛逆。
0: 是的，
1: 我其实觉得你就会有一点中年叛逆。
0: 我吗？
1: 对，你这几年
0: 我在性格上面有点中年叛逆、哦、
1: 对对，因为你以前的性格就是5年前吧，你的性格是那种都行都好都可以， 嗯， 嗯，老好人。
0: 现在我不愿意做老好人。
1: 你现在就是我不凭什么为什么，
0: 对，
1: 我学的像不像？朋友们，我学的像吗？
0: 朋友们不了解我，朋友们对于我的人设一直都是嗯好可以的。
1: 不偷现实，我不凭什么为什么，
0: 就是以前你会觉得真的，就以前你会觉得有些事情啊，比如说这个工作上的安排也好，生活上很多一些朋友之间的事情也好，就你觉得哎呀算了，委屈一下自己就可以、嗯、没关系。包括一直以来，
1: 以前你跟我们在一起共事，你很委屈吗？
0: 我都觉得吃点亏都没什么。
1: 你吃亏了吗？
0: 没吃过亏吗？是吧，包括吃点亏，就是甚至啊，就是从我们这个职业来说，比如说我原来在武汉工作的时候、嗯、像那个真的是20多岁年轻的时候、嗯、那时候真的比如说同事说哎，他说帮我带个班，比如说那时候早晚班的什么之类的、嗯、
1: 没有人上的时候你就去了，
0: 我说、啊、可以没问题，连轴转的什么这都觉得 OK 可以。
1: 对，你其实你后来、嗯、来到宜昌台你也是这样，
0: 我现在
1: 对，
0: 你现在其实也可以，
1: 现在因为
0: 现在看在钱的份上也可以。
1: 不是现在因为有家庭了嘛，有孩子了嘛，嗯，你肯定还是会根据自己的时间，嗯，是吧，
0: 这个、
1: 来安排。
0: 那我宁愿多上台吧。
1: 我算了，不远了，就让话掉地上吧、嗯。
0: 然后另外一个怎么讲呢？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也会在一些，比如说，为什么你会看到像这个讲叫80后啊，嗯、这些中灯朋友们又开始精神焕发起来？什么？尤其用实际行动证明的就是染头发、打耳洞、嗯、啊，甚至有一些我看40多岁了去玩滑板，一本正经的去玩滑板啊，去打篮球、去跑步啊，去等等，就你感觉好像应该不属于这些40+以上年龄段，他们该去做的这些事儿，他们现在反而大批量的会去做这些事儿、嗯，就是特别就又尤其是像染头发、打耳洞这些事儿，我其实我一直都很想，从小到大我都很想染头发呀之类的、嗯，就一直有这个想法。
1: 你头发是没有染过的？
0: 没有，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1: 嗯嗯。然后有人就说这不是跟风玩梗，而是被家庭工作束缚了半辈子，嗯，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自由。有没有那么夸张？然后补上一场迟到了20年的精神成人礼，嗯，然后用染发呀、运动啊来打破中年刻板标签，嗯，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嗯。
0: 对，有人是这么说的吧？网上也是有很多网友这么评价的，这个，所以咱今天回家路上和大家聊一聊80后的集体掀起了中年叛逆的风潮。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绝大多数，有很多一部分是我们的同龄人、同时代的人，80年代的一些朋友们，这份迟来20年的自由，换作是你，你最想怎样叛逆一次？
1: 对，这个叛逆我们打个引号啊。
0: 对，
1: 收到一条私信，那我就念了啊，让涛哥趁早叛逆吧，染头发还有。趁还有头发可以染，你发际线确实是越来越高了、哎、
0: 我今天怎么跟你说来着，我说我真的就是那种黄的呀、紫的呀这些我不会去尝试，因为不管怎么说，毕竟于我们而言还有这份工作来束缚着，对吧？你比如说我真的去染一个非常标的颜色，每天大家呢打开摄像头，嘿，好家伙，往上一看，金黄灿烂的，是也观之不雅，是吧？所以我们毕竟还算是一个从事这个工作有一定的这个束缚约束在里面。但是我真的想要去染一个前几年特别流行的奶奶灰那个颜色、嗯、因为我觉得那个颜色看上去还是比较的，相对来说比较低调，但是呢在低调的这个里面呢还透露着一点点的什么，一点点的小叛逆在里头。哎，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想拥有一头奶奶灰，后来今天你不是跟我说了吗，本来现在就显老，再染个奶奶灰。
1: 对对对、啊，
0: 到时候一开会往那一坐，看着你呢、嗯、 沈涛，你这看上去都快比我们这快退休的人都
2: 还好，怎么感觉？
0: 这状态就不太好了。
1: 我们来等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吧。其实已经很多朋友在发消息了。
0: 是，我们来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大家来今天分享到的是，想一想吧，作为同样是80后的大家每一个人，今天面对着这一个。

网络上蜂拥而至的中年叛逆的风潮，如果换作是你，你最想怎样的叛逆一次？参与互动两种方式，关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留言，或者是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兴趣部落联盟，说说看。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Got what you want。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

0: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1: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0: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2: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6，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呢，有一些路段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已经是产生了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了。西岭二路快速路的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缓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另外一个东山大道西岭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现在流量也在持续增加，大家呢在国贸停车场入口处呢要耐心等候一下。同样是来自商圈的周边通行压力，这是来自从云集路要往西岭一路的夷陵大道上面，同样在接近西岭一路红绿灯处的国贸的夷陵大道停车场入口处，也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再来关注进出城方面，进出城的港窑路三医院的整体通行压力虽然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但是相较于以往的时间还是压力不大的啊。来关注一下进城方向的港窑路三医院门前，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是从山河园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同样也是排过了港城路的门前。另外一个这个时段关注到的是中南路方面啊，此刻的中南路从月湾路的路口处要往中南路的城东大道路口，也就是在接近兴发广场门前，通行压力比较大，已经是有一段路段的滞留的状态了。另外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中南二路的路口依山郡的门前，现在依然是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港窑路关注一下，此刻港窑路金东山的门前，就是在珠海路的路口处，现在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其他路段方面看到基本上也是一个到两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时间呢，基本上中心城区主干道上的通行压力呢都是比较正常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兴趣播客联盟群里面，继续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小周末17:38，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说说看，各位中灯们有多叛逆啊？
2: 你知道现在很多90后都已经说自己是中灯了。
1: 不要总这么觉得自己老，
2: 但没有，我这次出去培训呢，就是。确实有跟很多的95后还有00后在打交道，然后我发现我们就一个小组的有一个是2001年的，2001年，还有一个是1997年的，他们俩呢就是那种很淡很淡的人，就淡人嘛，我们叫浓人淡人，很淡，平常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然后唯一喜欢的运动什么呢？八段锦。你敢想吗？你敢想？我也
1: 挺好，挺好。
2: 你敢想吗？
1: 所以这就是……
2: 但我觉得我是相当有活力的，
1: 这就形成一种反差，
2: 对，
1: 是吧？
2: 他们就叫我叫高精力人群，
1: 对，你就觉得年轻的人，他就是在我们的固有概念当中，这些人他们就应该充满朝气是那种每天感觉用不完的劲儿，浑身就充满着那种使不完的劲儿，就这种感觉。但是他们会慢条斯理的，然后不管是运动也会选择八段锦，生活上面的也会选择慢慢悠悠的，不紧不慢的，好像就是就在我们的固有概念当中，这应该是属于我们这个年龄，甚至更大一个年龄层段，他们应该有的一种生活状态。
2: 你先好好说话啊。
1: 更大一个年龄层段吗？
2: 更大一个，
1: 我也没说快到退休的老同志们。
2: 你该不会说给夏雨老师听的吧？
1: 夏雨老师没关系，夏雨老师退休了，他也是我们的老师。
2: 你看志明说了，80后再不染头发就秃了，染黄毛呢只是情绪的出口，他说是代价最低最容易实现的宣泄。我看看啊。他说我最想的叛逆呢，是能够卸下身上的担子和责任，啥都不用想的出走一次。这很难吗？
1: 这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因为就是我们今天讲，
2: 你就给自己是吧，你打个申请给你的另一半休个年假，
1: 不允许怎么办？
2: 驳回
1: 然后你看像短腿奥特曼也说了，说辞职，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很多年前不是网上流传一个真的希望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程，但其实你能做到说走就走，完成这个旅程，那你真的你很这是一个说起来很简单啊，但其实真正实施起来挺难的一个事儿，因为你有很多的顾忌，你有很多的顾虑啊等等的。你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们说说走就走啊，要开启一个属于自己的行程，可以不看手机，就撇开所有的时间以外的这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是真的做不到的。我说走就走，谁来上节目？是吧？
2: 你说走就走，还有齐飞啊，夏雨老师啊，
1: 那我
2: 菜菜呀，
1: 那
2: 安师傅啊，
1: 好像这份工作好像真的，
2: 这份工作离了谁都可以。
1: 天哪，
2: 天，没有办法接受是吧？
1: 所以我宁可染头发，我也不辞职。
2: 来，我们再来看啊。
1: 我自己说，年少的时候我很叛逆啊，貌似现在没有了叛逆的欲望了。一诗一远方说打耳洞染黄毛。其实怎么讲，打耳洞这件事儿，你不能够说它是一件很叛逆的事情。
2: 打耳洞不存在呀，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主持一些活动，要需要妆造的时候。
1: 你知道我有耳洞的，对不对？
2: 我知道啊。
1: 对，我的耳洞也是在，工作以后，我记得我当时在武汉开始工作的时候，那是在2008年的时候刚开始工作，我记得我就跟我妈几个同事嘛，当时
2: 男生打耳洞真的很奇怪，戴耳环很奇怪，
1: 所以我没有戴嘛。
2: 对。
1: 然后
2: 我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1: 然后我当时其实你知道我当时打耳洞是我们，那个当时频率里面的那个总监，然后带我们一起去几个平辈的男生，四五个，他就说走，我们一起去中午去逛街，他就说还有你们敢不敢打
2: 个耳洞吧，
1: 我们说这有什么不敢的，然后就去打完就被我妈一顿骂。因为我妈说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她说你打耳洞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不是不让你打，你得跟我说。我说妈，那我跟你说行不行？那可以啊。我说啊，原来就是差一个环节啊，不是不行，
2: 没有提示汇报。
1: 对，
2: 你看猫猫叫就说了，哈，我学的像吗？哈，
1: 哈什么哈？
2: 这。他说这都不叫叛逆好吧，就打耳洞染黄毛，我20年前就实现了。他说上大学我妈就让我整了，还提醒我打完耳洞呢要小心消炎，不要发炎了，然后给钱让我去染头发，让我选好一点的药水。
1: 就是怎么讲呢，他确实有一些现在所谓到的这些举动呢，对于部分朋友来看确实是属于很叛逆，但是对于有些朋友来说觉得真的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梅小琪说，那如果你们要说这样的是叛逆的，我都叛逆800多回了。乖乖地小虎说，穿着皮衣皮裤染个头发打个耳钉。如果你真的是这样一个造型，然后就你走在街上的话，我觉得回头率，哎，我当时在刷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有很多评论就说，就是平时尤其是做这件事的以爸爸居多，绝大多数爸爸，而爸爸们平时都是啊一本正经的去接孩子，突然间有一天染顶着一头黄头发去接孩子，有的孩子反馈愣在原地，有的反馈装作不认识。有的就
2: 觉得有点尴尬，是吗？
1: 对，就是你就会觉得我天哪，我的爸爸平时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2: 我的爸爸开始叛逆了，
1: 开始叛逆了。对，
2: 哎呦，我问你啊，他说涛哥是有一个想当 idol 的心吗？
1: 我现在难道不是个 idol 吗？
2: 你不是啊。
1: 那我一直在向 idol 的努力，我看我干退休能不能成为一个 idol。
2: 你不走 idol 那条线呢？
1: 没走吗？
2: 不，你没走啊，
1: 走跑偏了是吧？
2: 猫公大人问啊，80后不是都去染黄毛了吗？这也不是，
1: 也不是。
2: 像我的头发呢，就是自然的这个颜色。我不染头发，但是大家都以为我染了。但是我最近啊，确实是有这个计划，我想去做一个挑染，因为没有时间，它需要3到4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2: 为什么要挑染？因为我那个头顶啊，确实是有一些白头发。我是不太介意的。但是我就很奇怪，就是最近就突然动了这个念头，就去挑染一个不是那么夸张的挑染。
1: 可以，改天咱们一起去。我不说了吗？我奶奶灰，你就挑染一下。
2: 我这周就去。
1: 哎，最近咱们
2: 我不等。
1: 不行，我不行，最近咱们有活。我搞不了。你自己去搞吧。
2: 来啊，再来看一下啊。
1: 严先生说染黄毛骑摩托。就是，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哎，你还记不记得 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就是我看到我们的老大哥，他骑了一个摩托车，上面戴着一副黑色的墨镜，你会感觉很酷。
2: 老大哥，老大哥，
1: 陆平哥。
2: 我是在想这是谁、
1: 然后就特别酷。
2: 陆平哥骑不骑摩托他都很酷啊，
1: 他就戴着墨镜，他骑在那个摩托上面，
2: 他长得很怎么讲，他脸很长，他很韩范儿，
1: 对，
2: 你知道吗？他很韩范儿，然后又很酷又很瘦。
1: 然后他特别喜欢骑摩托车嘛。然后我记得当时院子里停了一辆其他部门的同事的摩托车摆在这里，他非常的喜欢，然后骑在上面戴着墨镜。我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膜拜了，我就觉得这老大哥绝对叛逆，哥们儿，
2: 曾经叛逆过，
1: 叛逆的。欢迎各位吧，欢迎各位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同样你也可以参与互动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在视频直播间里来留言互动。The biggest, biggest, biggest, the biggest radio station. 行车交响，行车交响，快乐陪驾，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动听一零五九，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美好在路上。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

0: 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1:51，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总体通行情况。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虽然说小学呢已经是处在一个基本上放假的假期阶段了，但是现在能够看到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包括西凉二路快速路和商圈周边依然是压力不小的。此刻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城东大道的路口处就已经排起了长队，队友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另外一个过江方面的智喜长江大桥，江南往江北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全线滞留的队伍一直是排到了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另外一个体育场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现在能够看到西凉二路的路口以及体育场路的绿萝路路口处均有3个以上的红绿灯的等待时长。城东大道方面，此刻城东大道北苑桥的上行8中门前以及在发展大道路口的半岛路的这个路口处均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周期。另外呢，在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现在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进城的方向队伍快要排到了东风路，出城呢从山河园路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东山大道港窑路的路口进城方向有滞留，以及东山大道出城方向的体育场路路的路口处也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等待。同样是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此刻东山大道西凌二路口以及东山大道从云集路要往西凌一路的方向均有滞留。夷陵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夷陵大道这边关注一下，从云集路要往西凌一路的方向以及从西凌二路往西凌一路的双向有滞留。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其他路段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吧。发展大道这边水月城的门前现在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珠海路的民生酒店，后方呢在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以及出城的居然之家峡州大道路口处均有车辆的排队等候。另外就是东湖大道的发展大道路口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等待，目测2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7: 回来各位，17:53，在周三小周末回家路上，我们继续欢迎各位回到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7: 再欢迎各位可以来说一说看吧，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确实80后的中灯们掀起了一股中年叛逆的风潮，称之为叫迟来20多年的自由。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迟来的爱情吗？我突然间想到了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歌一唱，我感觉我真的快退休了。
0: 这首歌一唱，我说实话我能接，我主要没词儿。
7: 你可千万别接，你可千万别接，你还是年轻的。我问一下各位吧，如果换作是各位如果最近你最想叛逆，怎么样的叛逆一次？不仅仅局限于染个头发呀，打个耳洞啊之类的，甚至刚刚有朋友不是提到了吗？像什么辞职的，给自己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出去走一走，转一转的啊，都可以。
0: 哎呦呦说了啊，70后表示看能不能动员学生暑假午饭去社区食堂买买饭，
7: 啥意思？
0: 他的意思说看能不能动员学生啊，不知道是不是跟他的那个
7: 工作有关系
0: 啊。学生暑假 午饭去社区食堂买买饭。
7: 嗯，
0: 我们等一下吧，他应该在听节目。
7: 对，
0: 等一下他来对刚才的这条留言做一个补充说明。
7: 嗯，然后你看啊，马卡巴卡刚刚是提到了一个就是骑摩托车嘛这个事儿，那他说他说骑摩托车这个事儿，他说这个反正我朋友圈朋友里面现在买巡航的挺多的，现在都在考驾照，就是要买摩托车的驾照啊，哎要考一个摩托车的驾照啊，然后要开始骑摩托车呀、啊、等等。其实你骑摩托车也好，还有他很多朋友刚刚提到什么穿皮衣皮裤啊什么的，
0: 穿皮衣皮裤不是很正常吗？
7: 但是你总感觉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工作性质还好，因为不会要求平时总是那么特别西装啊正装之类的穿着，像一些这个职业，他们要求比如说天天要是穿正式一点的，然后
0: 和皮衣皮裤有什么关系？
7: 穿上皮衣皮裤会感觉和自己平时的穿搭不太合适，
0: 就会有一个反差
7: 啊，对，会有个反差，就很简单，就像是你。我明天突然间穿得很正式，会有很多朋友，涛哥今天有活啊？
0: 对
7: 啊，要不然就是说，哎，怎么又把衣服穿成的大人模样？今天又要出去有活是吧？不是，没有，今天只是单纯的就想穿成这样而已，很不适应。
0: 对，我平常呢就会相对来讲会正式一点，对吧？我梳油头单纯是因为不想洗头，头发油了，然后有一些同事看见我梳油头穿得比较正式的时候也会问
7: 啊，对，就会这样的。
0: 是有活动吗？
7: 是有活动，是有活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0: 这就是我上班的仪式感。
7: 然后路人乙说消失一段时间，你看就有不一样的啊，就是有这种
0: 没关系，你把那个该请的假请好，打好招呼。
7: 真的要是可以消失一段时间就可以，但是你会不会有那种可能呢？你可能你的身体啊是出去玩了，彻底的去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牵绊了，但是
0: 心在工作吗？
7: 你的心或者你就不可能放得下来，彻底的放下来。
0: 那你何必要走呢？
7: 那就留下来吧。
0: 对呀、啊，你休息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想起来啊，
7: 带着工作去休息，
0: 带着工作。所以每一年的节假日，我觉得那个休息才是完全休息，因为大家都休息，
7: 都休息。
0: 但是如果是年假呢，就是两个概念。
7: 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
0: 是一样吗？你还记得吗？有一年的年假，我应该是在晚上十点多，我当时是在海边那个。平潭岛
7: 啊，
0: 十点多接到了电话，第二天要开会，
7: 在平潭岛心里一点都不平静是吧？
0: 我心里挺平静的，因为毕竟那个会后来是你替我去开的。
7: 我吗？
0: 对，
7: 我去开的会吗？
0: 你忘了？对，
7: 我都不记得，足以证明这个会在我心里面一点都不重要，
0: 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7: 没有。
0: 那汇报材料是我写的吗？
7: 啊，对，所以我
0: 你去开的，
7: 我就是个汇报的机器。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怎么讲呢，
0: 很想叛逆一次，不接电话，
7: 不接电话，
0: 不可能。
7: 但是我是真的，我觉得不算是叛逆吧，就是每个人其实可能有自己的这个原则和法则。比如我可能很少极少极少的情况下，在工作以外的时间还会去比如说哎今天工作没有什么其他的来安排啊之类的。就工作以外的时间我不工作这件事儿。
0: 对对对。
7: 对吧，
0: 对，你是这样的。对。
7: 我有。
0: 就是你是那种就是要跟你好好说你还是会工作的。
7: 哎，你知道我前两天
0: 所以我就跟你好好说呀。
7: 我前两天我真的就有一个人，就是你出差学习的时候，我在办公室有突然间说到一个这么个事儿，我就刷到一个热搜叫什么，叫做大概意思就是说，当你假装不接电话之后，你发现领导给你安排的活领导都已经解决了。
0: 用时间换空间，
7: 真的，哎，真的就是，就是你发现你故意不接电话，
0: 我明白了，
7: 就是，
0: 为什么我给你发消息你都不回，
7: 总会有人解决，
0: 不是你都没回，其实我知道你在等，
7: 无非你换来的就是一句嘛，你的轻松都有人负重前行嘛。
0: 我知道你在等，因为确实也没有不是那么的在急，如果特别着急，我会给你发企业微信。
7: 对，就是怎么
0: 讲，给你打电话。
7: 如果这个活他是非得我去完成啊，那我肯定的，
0: 说明这个活也没那么重要。
7: 对。
0: 不，你很重要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7: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直播间也可以来说说。今天咱和大家回家路上聊几句，来说一说的这个有关于就是关于是叛逆吧这件事儿吧。我觉得其实叛逆这件事儿呢，为什么我们给它打上个引号呢？它不仅仅是一些具象化的表现，就像是今天所提到的这些什么染个头发、打个耳洞、穿个什么皮衣皮裤、骑个摩托，然后甚至更多层面上的。 呢，有朋友发到的，比如说想给自己一个时间空间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哪怕开着车漫无目的的去自驾。
0: 我甚至觉得这就是一种热爱生活的表现和体现。
7: 对，有的时候它真的就是一种给自己的一种最直接的放松方式。特别是你在相对于一段比较长的或者一段比较久的这个工作紧张比较忙碌的这个阶段之后，你更需要它。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不是说吗，就是不要把弦绷得太紧，对吧，有的时候反而会适得其反。
0: 所以会有周末呀，周末就是让你稍微调节和松弦的时候。
7: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个休息的时间充分的利用起来，真的别绷太紧把自己。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

0: 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界。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2: 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6，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依旧是不小的。西连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在城东大道路口，现在队尾呢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啊，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现在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安大桥轻微的压力得到了部分的缓解，从科技高中一直到上行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前呢，依然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再就是体育场路路口的体育场路的西连二路路口处，现在也有2到3个。各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长，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西连二路路口也有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间。另外往夜明珠高架的方向，在云体路的路口车辆缓行。东山大道这边关注一下，从西连二路要往云集路依然是全线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在夷陵大道这边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这个红绿灯处呢，也有2到3个左右的信号灯的等待周期。部分的路段通行压力现在缓解是比较明显的，发展大道这边水月城门前一路畅通，后方呢在进城的汕头路路口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出城的北海路路口也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关注一下，在锦江大道的峡州大道路口处五月广场的门前，现在双向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虽然说有一部分的路段呢压力依然不小，但是绝大多数的路段呢还是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的趋势。我们再次温馨提醒各位，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是瞬息万变的，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会来随时分享，大家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18:09，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这个中心城区主干道部分的路段呢，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回落，但是很明显一点呢，就是商圈周边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大家呢，行驶在商圈周边，一定要耐心等候一下。
1: 对，前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0: 数字一进群之后，咱们可以在群里面互帮互助。
1: 对，另外咱今天回家路上和大家唠的是关于八零后叛逆这件事儿，这个不管你是用何种方式的行为，
0: 对
1: 啊、然后呢来表现出来，表达出这种人处中年的叛逆的这个表达啊，这个诠释，我觉得呢其实都是一种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态度。
0: 嗯、
1: 不仅仅其实有很多人会说啊，提到叛逆这个词儿，总感觉它会和不好的事情关联到一些不好的态度啊等等，但其实有的时候你下定决心去做一件可能改变你一贯行为的一件事情，习惯的事情，你会觉得哎，其实它也是另外一种叛逆。就比如说你可能会戒掉一个不好的习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提到了一点，就是关于戒烟这件事儿，其实不管到任何一个年龄段，
0: 嗯，
1: 只要是你把烟戒掉之后，你会发现给你的生活带来非常巨大的一些改变，这个改变真的用巨大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啊！真的，实话实讲，我特别喜欢教育别人，嗯，我也希望
0: 能对自己有一些改变，
1: 对。
0: 对自己有一些影响，
1: 就不看别的啊，我就冲今天这个事儿，我也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0: 怎么说？
1: 最近呢，西安有一名男子就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坚持戒烟之后呢，稀疏的头顶终于重新长出了头发，肉眼可见的状态变好了，头发状态变好。
0: 你最近头发其实还行，你只是发际线高而已。
1: 对啊。对，这其实之前呢也跟大家聊过，也有很多的这个科学杂志上面研究也表明，就是研究出来说这个戒烟呢，它其实对于你身体的改变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但是呢2024的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也研究一个证实说，吸烟者平均寿命缩短近10年，30岁戒烟呢可以挽回10年的寿命啊、包括对于头发上面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发量上面有一定的影响。那其实有一些科学戒烟的小技巧巧，大家可以提前的了解，比如说，提前2周来定戒烟日，
0: 现在就定，
1: 提前2周，
0: 对，
1: 7月1号定，
0: 对，
1: 7月15号开始，
0: 嗯，
1: 然后呢，清理所有的烟具，
0: 嗯，
1: 告知亲友，寻求支持，就我告诉你啊，我怎么样的啊，我
0: 要戒烟了，不要再给我递烟了，
1: 不要再给我递烟了，嗯，对，然后再就是戒断难受呢，可以用戒烟的药。我姐夫就上最近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就说他在用戒烟的药物。啊，他就说他在用戒烟的药物，然后再就是烟草呢，它依赖是一种慢性病，一次失败呢不用自责啊，早戒烟身体可以早修复。
0: 哇，你看这个小哥哥，我真的是
1: 对吧？
0: 对，但他也跟你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1: 发际线高。发际线靠后一点，
0: 但不重要。你看他头发，
1: 嗯，
0: 他现在头发真的又黑，
1: 对呀、啊，
0: 你看他那个发质，
1: 对，很让人羡慕，
0: 发质比较硬，
1: 对啊，所以还是我们一直说的那句话吧，戒烟这件事儿，不管到了任何年龄都不晚啊，只要你能够做出这个决定，并且付之于行动就可以了。
0: 给他点赞
1: 真不错啊，真不错。再来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平时日常大家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可能往往会忽略掉家里面的，比如说你这个月的用电量、用水量，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煤气的这个用量，是不是相较以往要高了很多呀？可能偶尔一次两次你觉得没什么，但是长期以往这样下去，有没有得到你的重视呢？哎，可能有些朋友就没有这个方面的去关注了。最近家住济南某小区的殷女士就发现说，自家地下室耗电异常，就感觉好像最近这个用电量怎么这么大。几经核查之后呢，发现小区7户邻居的用电线路多年以来一直私自搭接在他家的个人电表下面，整整17年的时间。
0: 17年的时间、就是这个7户邻居，他们用的这个所有的，那个用电的费用都是由他一个人来承担。
1: 对，当然了，不是家用电，是有个储藏室。
0: 储藏室的所有的这个用电，
1: 对，
0: 都是他来承担。
1: 对，殷女士都没弄清楚过，都不知道啊。
0: 他没有发现过什么问题吗？端倪？
1: 就以前可能他一直没有关注到，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突然间才发现，哎，这自己家地下室的这个电量感觉不对，怎么一个储藏室用不到这么多电呢？怎么突然之间用这么多电了？电量
0: 是
1: 啊，
0: 这个问题发现了，总得有人负责任吧？
1: 那当然啊，首先开发商说了，当年的施工人员联系不上了，
0: 退休了
1: 啊，时间太久远了，迟迟拿不出实质性的整改和赔偿方案，
0: 那找物业呗，
1: 物业，小区的物业换了一轮又一轮，现任的物业说这是前任的事儿。历任物业相互甩锅，都说不在自己的责任范围之内，没人管。
0: 那还有什么办法？那个7户邻居呢？
1: 邻居也不管的， 啊，邻。

0: 邻居这个就是自己，我们也没有交过电费，反正我们也不知道啊。
1: 之前我就没交过，你现在别想让我来交。
0: 对，你凭什么就说我用了这么多电，是吧？你凭什么就说你怎么来问我要这个钱呢，对吧？那你就吃点亏呗，都是邻里街坊邻居住着的，是吧？楼上楼下住着的，你就
1: 这事还没人管了。
0: 就反正目前这个事还在协调的，还没有
1: 这个事儿处理好了以后，
0: 嗯，
1: 殷女士搬家，
0: 搬家，
1: 对，
0: 嗯。
1: 离开那个环境，
0: 对，我觉得这个事确实真的也给很多吧，也给很多咱就
1: 身边人提个醒，
0: 敲个警钟。
1: 我觉得不光是那个电费，
0: 嗯，
1: 包括那个叫什么水，
0: 对，
1: 水表
0: 电表
1: 燃气，对，
0: 等等，
1: 水表，
0: 嗯，大家其实都要关注一下，因为确实有一些，就大家呢，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呢，你要找到维权的途径和方式。如果大家在相互踢皮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在千万不要觉得，哎呀，算了，这个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就是因为大家的一再退让，才会让他们感觉到这个事儿反正拖也能拖得过去，是吧？我推卸责任也推卸的 OK 的，也可以，不要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态度来的啊！解决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要拿出自己的态度和方法来，不能一忍再忍。尤其是当自己的这个安全有隐患，或者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时候。6月27号，有网友就发视频说，山东大同的方特欢乐世界有一个空中的旋转类的游乐设施，在运行的过程当中突然下暴雨啊，然后这个视频画面显示呢，事发时雨势非常大。
1: 就大家去玩的时候不看天气预报吗？
0: 就之前没有下，突然临时。
1: 对，突然下了，那也可以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啊，再决定是不是要去玩啊。
0: 对，就是没有这个预判。
1: 怎么说
0: 啊？当时多名游客呢正体验室外游乐项目，360度来回旋转。网友调侃说，这个花同样的钱，为什么你们能体验空中露天滚筒洗衣机的感觉？边洗边甩干，主打一个均匀，是吧？然后因为当时有当事人嘛，啊，当事人的这个冉女士就说当时真的是突然下暴雨，因为刚开始她男朋友上去玩大摆锤的时候临时停止，游客呢刚坐上去就被要求下来，但是呢一旁持续翻转的机器呢已经在运转了，就是她刚坐上去的时候呢还没有下雨，但是这个机器已经开始运转起来了，不能停了啊，并没有坐满游客，在雨中持续运行了一会儿之后结束，大家才安全落地。
1: 这挺吓人的。
0: 当然呢、啊、你想这个状态，
1: 对
0: 啊，淋着大雨、然后又玩这种非常非常刺激的这个露
1: 天的游戏，还是有安全隐患的啊。
0: 对，暴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园区室外的项目都暂停开放了。
1: 是
0: 啊，有人站出来解释啊，大同方特欢乐世界的客服解释说，如果中途采取应急措施，可能会有游客面临着头朝下的风险。
1: 嗯，
0: 为了避免造成恐慌，等待时间过长，工作人员选择自动运行模式完成流程，这是安全的。我反正如果是我是不同意，不满意这个回复的、你觉得流程是完全的，是安全的，但是你能够排除下雨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吗？其实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一样啊，不管你是上去游玩的游客也好，还是整个游玩的这个园区的他的工作人员也好，他都应该有一定的预判的，
1: 对对对，他得有个预案，
0: 是吧？
1: 得有个 B 计划，
0: 对吧？你看这个天、乌云密布，就赶紧别让大家上了，
1: 是的，
0: 对吧？你看大家呢，其实这两天一直在看世界杯，这已经是踢了淘汰赛了，我没有记错应该是第二场比赛了。比赛一个是比赛过程当中，一个是还没有开始比赛，天上就开始有雷暴的天气啊、有雷暴的天气，雷是比较大的，所以就临时不停不比，不能再比了。因为之前在运动场上其实有过这种非常非常这个怎么讲呢，非常悲惨的事情发生，所以要有一定的预判，对吧？我这包括像马上到来的暑假，家长们可能会带孩子去玩，难免会遇到比如说去游乐场啊之类的，尤其夏天又遇到了一些梅雨季节的一些城市里面，我觉得这些都是额外真的就是千千万要记住的，这个要注意一点的安全隐患。出去玩当然了，我们讲开心很重要，但是它的安全，
1: 对，一定是我觉得首要就是考虑的。包括咱们你看7月份8月份很多这个大朋友要休年假、带着孩子出去玩，
0: 对，
1: 最好还是先关注一下天气，
0: 关注天气，关注当地的通行啊等等一系列的安全，把方方面面都了解透彻之后再决定去还是不去。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

0: 烟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跳跳吧。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今天晚上西连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和体育场路的通行压力来得稍晚，但是呢持续时间会更久。现在城东大道的路口处，也就是在北辰港湾的这个路段上面依然有滞留的。另外一个西连二路快速路上行啊，现在体育场路路口队尾滞留是排过了 CBD 的恒记国际的桥面上。同样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商圈周边的压力来自东山大道这边，东山大道从西林后路往云集路的方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夷陵大道西林二路往西林一路现在依然是全线滞留，所以说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以及国贸商圈的整体通行压力不小。另外一个城东大道港窑路进出城的双向进城方向队尾排过了山河源路，出城呢从山河源路也是排过了这个胜利三路交通局，大家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同时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提醒到各位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播乐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

0: 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 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5: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八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7: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 13%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 20% 以上。
6: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白彦峰表示， 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7: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

0: 明显，近九成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五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5: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4: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6: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4: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7: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1: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7年。你喜欢 disco 吗？由卓越作词作曲的《恋曲2016》收录于2017年发行的专辑《No Club》当中。这首歌可能会让你再次爱上 disco。主唱夏颖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在深情和激昂之间自由切换，歌曲宛如一封用音符编织的时光情书，将复古韵味与真挚爱意交融。有一种复古，是找回直面爱情和赞美爱情的勇气。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不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6月3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安排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听取全市上半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汇报，部署相关工作。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协同。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当前正在推进的重点任务贯通起来，以实干实绩检验学习成效。各级党组织要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理念，把学习贯彻中激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继续深化区域协作和对口帮扶，深入开展全方位多层次交流合作，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力推进八大重点农业产业链建设，持续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打造全国特色农业优势区。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从老一辈一辈子信党爱党的坚定信念里汲取力量，切实把红色资源用好用活，把党史故事讲深讲透，把优良作风传久传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典型案例，举一反三，开展全面自查，抓实整改整治。要强化结合融合，扎实做好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事，全力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统筹抓好项目投资和谋划争取扩内需和促开放、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持续开展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实打行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要统筹谋划，全面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争做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要深耕产业，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进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加科技研发一体布局，全面激活发展动能，要严防风险，勇于动真碰硬，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底线，持续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会议强调，要持续开展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全力推进入河排污口整治、城乡污水管网改造、工业应急设施提质，健全天坑溶洞、临时高库、自然保护地、 触禽污染等重点部位长效监管机制，强化船舶港口污染防治，要加快制定宜昌段长江岸线资源提及管理制度，建好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平台，着力提升生态环保整体治理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市各界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大会，表示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大家表示要始终植根人民，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2: 作为农业农村领域的一名基层党组织书记，我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团结带领支部党员扎根乡土、立足本职，抓好农村能源的惠民实事，助力乡村绿色发展，以实干践行党员初心，不负群众期待。
3: 我们将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坚决扛牢电力保供首要责任，扎实开展线路设备精益运维，做好防汛抗灾和应急处置工作，落实落细保电服务举措。
4: 我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带领我们社区的党员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持续夯实党建基础，聚焦一老一小，用心用情解决好居民的急难愁盼。
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为我们青年科研工作者指明方向。作为安琪研发人员，我将坚持深耕酵母蛋白、科研攻关，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大众百姓。
6: 多下基层，听民生，查民情，扛起青年干部的责任担当，用心做好调研协商、联系群众、凝聚共识各项工作，服务宜昌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中交出青年政协干部的高分答卷。
7: 多和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精神人士交朋友，倾听呼声，解决难题，画好最大同心圆，在平凡岗位上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
8: 我将始终根据红色血脉，把对党的忠诚融入每一次诊疗和每一次患者的服务中，不忘医者初心，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健康。
0: 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目前已有兴山县昭君故里、湘西河运、夷陵区百里云歌、石屋花海、宜都市菊韵迷香、甘甜小镇三个样板带入选全省首批和美乡村样板带，数量居全省前列。
9: 盛夏时节，在新山县真子乡青龙村连片的时令蔬果长势正旺，田间树立的卡通蔬菜打卡立牌新颖别致，身处观景平台充满希望的田野尽收眼底。依托高山蔬菜之乡的产业基础，真子乡打破产业边界，沿公路线布局八个标准化采摘园，将田间种植与观光打卡深度融合，让传统农业搭上了文旅康养的快车。
10: 游客来的可以吃我们这儿的本地蔬菜农家饭，带走土特产，一年呢大约能挣40-50万块钱。
9: 作为和美乡村样板带的重点乡村，真子乡吸引游客的秘诀不仅仅是田园采摘的甜蜜，还有焕然一新的乡村面貌。新山县以全域景区化为目标，在 S252 道路沿线精雕细琢，利用旧砖瓦、老石磨、竹木等本土材料，打造特色景墙和景观小品，留住乡愁记忆。同时创新实施收货廊垃圾上门收运模式，让偏远山区的垃圾收储与城里一样方便。
11: 我们这边呢有专门上门收垃圾的，我们呢俗称呢收货郎，我们把这些垃圾都收拾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而且呢，看我们这个村里现在建设也蛮好。
12: 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搞大拆大建。在产业发展上，我们沿公路线布局采摘园，让游客下车就能摘，摘了就能吃。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丰富产业形态，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
9: 通过生态产业互促、多元共建共享，新山县打造了榛子、康养、高兰漂流、金家坝农耕、深度河橘旅等特色鲜明的河美乡村样板。在伊林区，核心生态资源的辐射同样是河美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当地依托百里荒国家4A 级景区串联起百里荒村、南亚村、金竹村等沿线村落，打造了石屋花海、百里云歌、宜居宜业河美乡村样板带。在金竹村南岔湾，一片由青石垒砌的百年石屋映入记者眼帘。依托这一独特资源，村里推出了杜新南岔湾石屋甲级民宿。石屋换新的背后是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13: 我们先后投入2300万元修建了6.5米宽的乡村旅游公路，投资150万元建设了生态水源地及堰塘管道，保障全村百户人家用水，投入120万元完成绿化3000平方米，投资140万元翻新轮渡码头并安装路灯。环境改善以后，乡村资源才能更好地转化为产业资源，群众也能从中受益。
9: 路通景美，每逢节假日民宿一房难求。今年10月，这里的民宿接待大厅也将投入使用，将新增农副产品展示区、餐食区、影院等功能空间，拓展乡村消费场景。
14: 我们就是从广东过来这边玩，觉得这里还挺好的，房子非常有特色。
15: 现在每年的接待游客差不多有10000余人，在运营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是优先聘用本地的村民，提供了大概有30多个就业岗位，拉动村民的年均增收也超过了3.6万元。
9: 以产兴旅，以旅促农，环境塑形。如今的宜昌正以河美乡村样板带为引领，让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劳作变体验，一幅山清水秀、宜居宜业、民富村美的新画卷正在峡江大地徐徐展开。
16: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协同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千万工程经验，片区化推进乡村整新，努力打造更多省级河美乡村样板区。
1: 6月30号，第6届“我家住在长江边”主题宣传活动在宜昌启动，现场发布了新时代长江航运文化核心理念，点亮了长江流域不可移动文物动态电子地图。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刘亮指出，该活动已连续举办5届，成为落实长江大保护、长江经济带发展、交通强国建设等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推动了“我家住在长江边”的情怀与故事深入人心。副市长汤明诚邀各级媒体用鲜活镜头、温润笔墨，讲好长江大保护和宜昌高质量发展的动人故事。6月30号，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葛洲坝号在长江干线归州段顺利完成多项实船功能测试，船舶智能化、电动化核心设备性能经受了复杂水域考验。葛洲坝号纯电动散货船由三峡集团主导，国内多家科研单位参与研制，做到了100%国产化。船舶总长129.98米，行宽22米，行深7.7米，最大载货量13740吨，首次在内河大型船舶中搭载智能驾控系统，覆盖 4G、5G、北斗、卫星等多链路网络。该船采用船电分离加移动换电架构，单次换电仅需10分钟，满电续航可达500公里，攻克了内河电动船舶补能慢、续航短等行业难题。记者从三峡机场边检站了解到，今年截至6月30号，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航空口岸共查验出入境旅客6.7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04%，再创新高。随着国家出入境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今年宜昌三峡国际机场相继开通及复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老挝万象、 越南河内等国际地区航线，稳定运行经海口中转新加坡航线。口岸出入境客流量持续攀升，共有40个国家地区旅客自宜昌入境，内地旅客经宜昌三峡国际机场可前往31个国家地区，宜昌正加速融入世界旅游环线。关于对宜昌市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公告，经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湖北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进驻宜昌市，开展湖北省2026年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专项督查，现公示如下。进驻时间2026年6月30日至7月14日，受理举报电话02768765200，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30至17:30。根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要求，主要受理宜昌市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的投诉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湖北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

0: 2026年6月30日。湖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公告，经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湖北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2026年6月30日至7月14日进驻宜昌市，开展2026年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专项督查。现将湖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要求公开，欢迎社会参与监督。如发现督察组及其成员存在违反湖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要求的情形，可向省纪委监委驻省生态环境厅纪检监察组反映。电子邮箱 jwzt.jjj.cz@163.com， 信箱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81路346号省纪委监委驻省生态环境厅纪检监察组，邮编430070，联系电话027-8785-9953，联系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14:00至17:30。湖北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2026年6月30日。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1: 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每天都可以在音乐当中收获新鲜的风景，那也太幸福了吧。那首先得我收获幸福，然后再把这种感觉来分享给你呀。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真的好希望就跟你静静的来感受一段音乐时光就好了。当然别忘了，这一个小时还有片单要推荐给你。今天跟你说什么呢？春天真的是蛮短的，我很怀念它。今天我们就在民谣时光里去留住一点春光。听到的第一首歌曲《The Sound of Silence》，我们来听这首歌。

后呢，放给大家听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寂静之声》。要说到影片《毕业生》的话，它声名远播的时候，可能还不仅仅是电影本身带来的影响，而是保罗·西蒙和加芬克尔他们的这个组合，然后呢，让《寂静之声》跟《Scarborough Fair》这两首歌曲，也是同样的声名远播。所以说不清是电影成就了音乐，还是音乐成就了电影。总之呢，这两首歌的传播的魅力，应该说是远远超过故事本身了吧。所以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这首《Scarborough Fair》。

今天节目开始，一连两首歌呢，都是来自于影片《毕业生》啊。老实说啊，这两首歌都是我的实习生跟我讲啊，那你要放这两首歌啊，所以我就放了。当然，我对老电影也是很有感触，因为你常常看老电影，常常听老歌，你就会发现自己还是活在那个年代，你就永远不会老啊。在听过两首歌曲之后呢，同样的也把《毕业生》这部影片来推荐给你。它其实说的还是一段爱情经历，说的是青年人的成长和对成年人世界的一种奋起反抗。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还在回味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 Mrs. Robinson， 也是来自于影片《毕业生》当中。总之呢，一部影片有什么样的好听的音乐，我都希望可以搜刮干净，然后放给你来听。光影在歌唱，依然是杨洋在这儿陪伴着你。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电影。

你呢？我们总是想看到好看的，对吧？那这部影片真的是很好看哦，杨凡导演的作品，画面好看，音乐也很好听。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游园惊梦》这部影片。那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叫做《明明》。

听这首歌听得太入神了，忘了我要说什么。这首歌 Moon River 原歌演唱的是奥黛丽·赫本，出自于影片《蒂凡尼的早餐》。

0: 如果音乐分成几大类，它们要属于不同的季节的话呢，那民谣应该就是属于心里的春天吧。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韩寒《乘风破浪》当中，
1: 在雨中。在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在春天，我拥有你，在冬季。

人生本是一段戏，有欢笑，也有哭泣。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真的好希望就跟你静静的来感受一段音乐时光就好了。今天我们就在民谣时光里去留住一点春光。

0: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1: 光影在歌唱，要感谢你的收听。听到了 Dido 的歌曲，所以就想到了这首，放给你听。感谢你的收听 ，Thank you， 我是杨洋，明天你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我们才是最好的，
7: 难道没有你们这么苦？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刻，就是曾经很喜欢的衣服，现在忽然就不想穿了。突然在某个人生阶段，穿衣风格大变样，尝试一个新的风格之后，发现了自己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面，意识到我居然还能这样。最近有听一位朋友说了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在他养成健身习惯之后，他对自己大部分的衣服都失去了穿的欲望，每天呢只是伸手去拿那几件触感柔软、方便活动、不需要动脑子搭配的基础款。于是他就清理掉了三分之二的衣服和鞋子，看着原本鼓鼓囊囊、五颜六色的衣橱一下子变得清爽，让这位朋友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自由。而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极简的衣橱也反过来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被推入了一种简单的、更少决策疲劳的、更多遵循身体感受的生活状态。这让我不禁地开始思考，或许衣服不仅关乎好不好看，更在塑造我们如何感受和行动。我们穿上什么，就在为什么样的行为和身份铺路。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

服装是一个被忽视的强大的心理暗示工具，甚至可以说你穿上什么样的衣服就更容易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相比写计划和立 flag， 不如试着去革新一下自己的衣橱。这可能是我们最容易忽略却实打实能够撬动生活状态的方式之一了。哲学家卡西尔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人不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走进一家银行，发现它装修的像幼儿园，墙壁花里胡哨，员工们不穿正装，而是穿着卡通服，这个时候你不需要任何的理性判断，你都会觉得这家银行不太靠谱。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甚至是身体，时刻都在感知符号，被符号影响。比如说短视频当中，科普博主穿上白大褂，会立刻让人觉得信任。教室里的讲台总是高出一个台阶，站上去的人也会多了几分威严感。服装也是这样的一种强烈的符号，它不只会影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更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感受和定位。在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领域当中，这种现象被称为穿衣认知。简单说，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不只是衣服，而是一种会被大脑当真的心理暗示。一系列研究发现，一个人的专注力、判断力、同理心、权威感，甚至是自律程度，都可能随着所穿的衣服而发生变化。在一项实验当中，58名平均年龄20岁的本科生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穿白大褂，而另外一组穿便服，随后完成特定任务来测试选择性注意的能力，也就是抑制无关干扰、聚焦关键信息的能力。结果显示，穿白大褂组的学生的错误率只有穿便服组的一半，仅仅是穿上了一件象征严谨的白大褂，就能显著提升个体的认知控制能力。而更有意思的是，随后的实验又发现，人们并不是对白大褂本身产生了反应，而是对白大褂所代表的意义产生反应。实验进一步测试了同一件白大褂，当它被定义为医生的大褂时，穿着者的专注力明显的提升，而当它被定义为画家的罩衣的时候，这种效果几乎就消失了。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医生严谨科学，而画家更加的自由奔放。当我们穿上或看到某种服装的时候，如果心里默认它代表了某种特质、优势或者是能力，那这种刻板印象就会对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产生可量化的影响。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面试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穿正装，会觉得这样显得自己更专业。在很多项关于着装与行为的研究当中也印证了这种感觉。当受试者穿上正装的时候，内心的权力感会显著的提升，更容易进入到一种掌控全局的心理状态，同时更关注事物的宏观特征、长期目标，而不是细枝末节，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战略规划、宏观决策的能力。而穿上休闲装之后，受试者会更关注当下，关注细节，也更愿意和陌生人搭话，更加随和。健身穿的衣服对人的影响同样也是很大的。有研究发现，仅仅是穿上运动装备，人们选择健康食物的概率就会高出很多，也更愿意参与运动。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并不是说先变得自律、强大、专注了，然后再穿上对应的衣服，很多时候可能恰恰相反，是衣服先一步把我们推向了那个状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衣服从来不只是用来遮蔽身体的，它更像是一种社交语言，帮助我们在想被接纳和想与众不同之间找到平衡。在一项着装调研当中，很多人认为服装能给自己带来归属感和一致性，是那种我是这样的人的确定感，它在某种程度上替人稳住了自我认同，减少了身份的摇摆和混乱。服装同样可以用来宣扬差异，就像叛逆期的青少年会在校服上涂鸦一样，成年人也会通过拒绝主流审美，选择特定风格的服装来确认自己的独特性。这种对于自身独特性的确认，使得各种亚文化蓬勃生长，衣服往往会成为他们最直观的标志之一。

从以上这些对服装认知的研究来看，人生似乎是一场大型的 cosplay。 我们穿上什么样的服装，可能会下意识地去展现和服装相符的行为。或许你会觉得说，这不是挺虚伪的吗？但事实上，现代心理学更倾向于认为人是多面的，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真我。想象你是一颗多切面的钻石，既有进取的你，也有懒惰的你，既有温柔的你，也有冷酷的你，这些都是真实的你的不同切面。而服装是一个可以快速把某个面相调动到前台的工具而已。同样，你和服装的关系是舒适还是拧巴，是混乱还是有秩序，反过来也能体现你和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社会学家拉塞尔·贝尔克在1988年的一篇经典论文《所有物与延伸自我》当中提出过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说，我们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那些被我们投入情感反复使用并从中获得身份认同的物品，其实很早就成为了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贝尔克把它们称为扩展自我。比如当你丢掉了一部保存了你过往五年的所有相片的手机的时候，可能这种痛苦不是财产损失的心疼，而像是失去了一部分的自己一样。

再比如和伴侣第一次见面时，你穿的那件风衣，即使款式已经过时了，你也依然不舍得把它丢弃，因为它记住了那一天的你。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衣橱从来不只是一个收纳空间，而是一个存放自我、见证变化的心理场域。

0: Every day is sunny day. When you smile.
1: Okay.
0: Okay.
2: Good.
0: Let's do it.
3: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唱一个什么？
4: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5: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有的故事结束了，
5: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4: 还有的故事，
5: 我也想要像你
4: 正在发生，
5: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当我们的身体下意识地抗拒曾经喜欢的衣服的时候，可能不只是审美变了，也意味着我们的自我渴望的更新，甚至是内心向往换另外一种活法。比如你不再穿帅气又显高的小皮鞋，而是更乐于蹬一双舒服不妨碍奔跑的帆布鞋。你厌倦了过分宽松、存在感很低的休闲装，

或许对你来说，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阶段性的使命。面对一柜子的衣服，总是下意识地去选择那几件固定的，剩下的可能总想着等什么什么样的时候再去穿它，比如等我瘦下来了就穿，这件适合化了妆再穿才能撑得起来，哦，这件要留着在需要参加正式场合支棱一下的时候穿，嗯，这件太职场了，等我升职了再穿。那些占据衣柜却很少被穿的衣服，像是我们期待但是还没有被实现的理想自我，审视着现在还不够好，还配不上这件衣服的自己。

0: 在自我认同还不够稳固的时期，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风格所吸引，有的时候希望让自己看起来成熟干练一些，有的时候又向往松弛和随性，时而被看起来很酷很有态度的服装吸引，时而又想要把自己隐匿在人群当中。于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当你打开衣柜的时候，总是觉得还差一件，总觉得衣柜里还少了那件最能代表你的衣服。衣橱里纷繁杂乱的风格，像是我们的很多个自我在打架，迫切想要填补的其实不只是衣服，还有模糊不清的自我定位。松垮的 T 恤，起球变形的毛衣，这些衣服或许我们再也不可能穿出门了，但是每一次当你想要把它丢掉的时候，又会对自己说，其实也挺好的，可以当居家服穿。其实这些熟悉的衣服很像是成年人的阿贝贝，充当了心理学中所说的过渡性客体。就像小孩子离不开破毛毯或者是安抚玩偶，我们可能也总是下意识的想要保留这种熟悉稳定不需要改变的安全感。但是如果衣橱里塞满了太多的过去，那么当下和未来的空间也会被一并的压缩。所以或许我们可以试着为崭新的生活在衣柜里稍微的腾出一点点的空间。
1: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如何来更新自己的衣橱，给自己的状态来调频呢？首先可以去倾听那些微小的不适感。站在衣柜面前，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去触摸每一件衣服，然后问问自己的身体，我想穿它吗？留意那些你本能有点抗拒的瞬间。其实身体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敏感，研究发现人对于不同材质的反应会直接牵动自主神经系统，触摸到让人愉悦的材质的时候，身体会更加的放松和打开，触摸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一些材质的时候，身体更容易紧绷和回避。你可以留下一部分让自己支棱打起精神的衣服，也有必要给身体本能更偏爱的材质留出一些空间。第二步呢，就是允许自己慢慢的过渡，避免一次性的大换血。更新衣橱不是意味着说要立刻扔掉一大堆的旧衣服，为了保持自我的连续性，可以保留一定的熟悉感和安全感，让自己慢慢的过渡。对于那些要告别的衣服，可以借鉴《怦然心动的整理魔法》这本书里所提出的方式，带着觉知的整理，感谢他曾经的陪伴。有研究发现，经过这种带有反思性的整理过程，人们的压力水平会明显的下降，决策会变得更清晰，对未来消费也会更加的克制，更有意识。这种现象被称为整理的治疗效应。对于衣柜的断舍离，也是在为下一个阶段的生活腾出空间。胸口

心理学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行为激活，是说不是等到感觉好了才行动，而是行动本身反过来改变感受。穿衣服也是一样的，你不需要等到我有自信了再去穿那件衣服，而是穿上衣服本身可以给你带来自信。也就是我们以前有说过的一句话，先假装直到成功。而这并不是说想让理想自我塞满衣橱，如果说你下意识就会选择的衣服，那是舒适区，那些等我变瘦变厉害变成功才配穿的衣服是压力区。那么更值得做出新尝试的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成长区。成长区的衣服就是你现在就能穿，穿着不别扭，但是会让你感觉到更靠近你的理想自我的这种类型。他们所承载的是你的试探型自我，核心就是不必一步到位，而是试错过度，在现在的你和想成为的你之间搭起一座桥。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希望让自己更爱运动，更有活力，更专业，有掌控力，还是想要过一种更加简单放松的生活？这些期待都可以从一个仪式感的更新衣橱开始。一个对齐的衣橱是大部分衣服都跟你的真实需求、情绪状态还有未来的愿景相呼应的。每一件精心挑选后留下来的衣服都可以是组成你理想生活状态的一块拼图。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现在开始呢，有娃家庭已经要开始筹划七月和八月要带孩子开展一场什么样的暑期旅行了。而在目的地方面呢，今天说到的这座城市应该很具代表性。
9: 有些目的地呢，它适合这个月份去，是因为它足够能够避暑。而有些目的地呢，你适合暑期去，是因为它足够有历史。在亲子旅行这方面，好像有历史的古都向来都是爸爸妈妈们在长假当中想要选择带孩子们去领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在环球旅行家当中，
8: 袁一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座具有古都气质的城市叫做南京。南京说起来，它作为一座城市标签足够的多，它是六朝古都，它是文学之都，它被称作鸭都，对鸭。

鸭子的鸭也叫做灰鲸。其实这些标签你细看每个都对，但好像每个都不全。尤其是最近啊，因为苏超这个话题和赛事又让南京频频出圈。去年的苏超呢，就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所谓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这个江苏精神哈，加引号的。而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因为在去年苏超过程当中发布了这样一篇标题叫做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话题而引爆了全网，也带动了整个苏超的赛事一夜出圈，掀起了全民的狂欢。那今年呢，各大城市依然又开始卷资源卷人脉去参与到苏超的比赛当中。而南京这座城市呢，在今年的苏超的进行中呢，没有请明星，也没有通过宏大的场面来造势，而是凭借和网友一起玩梗，全程花式应援，频频出圈。上一届的梗呢，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说南京在南通第89分钟被头球绝杀，痛失了南哥的称号，从此各路男字辈反王就纷纷下场了，什么冠男、代男，无锡的南长街都出来了，标题叫做我们只认识一个南哥，那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反正不是南京。这也就导致了呢，一度到底谁是唯一真南哥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为什么今天要拿苏超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由头来给大家推荐南京？像今年苏超刚开赛的时候呢，结果其实全部都在预期以外。去年的苏超三甲，泰州、南通和南京首轮成绩全部反转啊，都是零进球。于是呢，网友们就灵机一动，南通队获封小灵通，泰州就被调侃不太灵，而南京呢就直接化身南京灵。好巧不巧，南京队首场对战宿迁，宿迁队官宣霸王归来，南京队这边呢也急了，赛前就官宣给南京队做了一只鸭子，取名叫南京灵。但后来呢，为了能够给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助威应援，又把南京灵这个吉祥物呢改成了南京营，想要用谐音梗去开启应援。这个南京营这只鸭子啊，赛前跑遍了南京的鸡鸣寺、玄武湖、紫金山等等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和南京队的球迷一起在场外高喊南京破零啊，还怒摔两个鸭蛋以示一定要赢球。结果呢，南京队真的就在南京灵改名为南京营之后，主场迎战常州队，用2-1拿下了首胜。不多不少，刚好哎，他就进了两颗球，跟那个吉祥物鸭子扔的鸭蛋，它是数量是完全吻合的。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南京无锡双方城市备战之余呢，依然不忘玩一些梗。拿什么玩梗呢？拿各自城市的咸甜美食作为代表。那南京呢，就拿无锡的水蜜桃来说事儿了，而无锡呢，则是拿南京的盐水鸭说事儿。就在大家还以为水蜜桃和盐水鸭还能玩出更多新梗的时候，南京的大报恩塔为苏超点亮了。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通过支付软件的 APP 碰一碰，点亮这座大报恩寺，让这座塔上闪现出球场有对手，南京无外人的苏超 slogan。我在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本地居民用手机点亮了大报恩寺以及上面出现的这一行字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南京被人们称作是博爱之都。在2026年的夏天，博爱这个词儿似乎成为了一种大家可以在南京彼此交流和碰撞的底色。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比赛谁输谁赢的时候，南京可能真的已经领先的把苏超踢进了消费的主场。这么一个具有广泛消费场景，同时又很博爱的城市，接下来袁一真真正正想要带领你们去打开它的方式，是通过一套很不错的书籍，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带孩子们开启暑期旅行之前去做一个预习，甚至是在旅行之后作为复盘，或者带上它一起踏上旅途。
8: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中国奇妙游》，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丛书，而它其中呢分列出了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去《中国奇妙游》当中的南京这本书看一看，去到南京这座城市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想讲述的这个书呢，是我们的《中国奇妙游》系列丛书中的南京分册。然后这个南京分册呢，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一会儿会跟大家再继续介绍，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啦。
8: 好的，先不剧透哈。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当时我们在参与这本书制作的时候，我还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已经在那个规划相关行业的那个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之所以当时能够参与到南京分册的这样一个制作，是因为我本科是在东南大学就读的，所以在南京其实是有5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所以对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充满了热爱，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把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都带给大家，后面也在跟大家就具体的点再进行细致的讨论。
8: 好啊好啊，那说到南京，其实我自己也要拉了关系哈，我自己跟南京也是有一些情愫和缘分在的。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无锡人，而我姥姥家，我的姥姥和三个姨，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妹们，亲姐妹们，她们都定居在南京，所以南京对于我儿时的记忆，除了是我祖籍所在省会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我每一个暑假都会去我南京姥姥家。

0: 所以南京带给我的很多在童年当中的印象，包括有我姥姥家楼下的秋千，有姥姥家小区里面做的好吃的那个奶黄包，包括有南京的咸水鸭，还有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包括南京到现在我都会有点诟病它的，就是红绿灯非常的多，它很少有高架桥这样的快速路，在城市当中通行可能你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成本等等。但是我刚才说到我儿时记忆当中的南京，就是美食这件事情，我发现它是夹在中国奇妙游南京分册扉页里手绘纸张的一个主要内容。我想问问小西和黄玲，这个主意是你们谁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这套书里面其实每一个城市的绘本里面都有一页是活页，可以给小朋友们拿来彩绘和涂色用的，偏偏南京这一页的涂色页就全是吃的，是为什么？
1: 就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
0: 小西
1: 竟然能发现就是中间的这么一个巧思，我也感觉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书嘛，一般出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定的体力在的，比如说每本书一共是多少页是定好的，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多出，就是做一个富余量，比如说文本量啊，或者是图画量可能会比就是实际出版的会多做一些，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删减。然后这一个分页呢，就是我们最后可能在南京里面当时不太有这个体量放进去的这么一页了，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去南京不像你可能就是一到假期可能就过去待着，就是记忆比较多。我是去那边旅游过两次，然后但是我对那边很深刻的记忆就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它的历史文化的这方面的记忆有很多积淀，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关于美食方面的记忆，南京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在制作这个分册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给小朋友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涂这个涂色卡嘛，然后我就想着说那我们这里有特别的一页，就是画了很多美食，然后这一页一定要特意的展示出来。然后不仅是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的页，然后也在这个涂色里面就是更多的进行一个展示，然后可能小朋友去玩呢，或者是在南京本地长大的小朋友呀，他自己在品尝这些美食的过程中，他应该也是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的，然后又通过这个涂色卡的形式然后来加深他的印象。我记得上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就我特别喜欢就是金陵鸭还是什么的，然后
0: 盐水鸭是有的，我看到已经切好码成盘的。因为盐水鸭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它切完以后它是卤过的，但其实你空口吃也行，但几乎旁边都会放一小碟的蘸料，那个蘸料呢就有点像酱油碟吧，大概是这种酱油里面可能会滴那么一两滴麻油芝麻油这种，可能会配点小葱花，然后每一块盐水鸭你可以蘸着这个蘸料然后再吃。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就是在南京有一句话叫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走出南京。
0: 对，关于鸭子的很多做法。
2: 对，有各种，比如说南京烤鸭、鸭血粉丝，然后热炉烤鸭，还有刚刚说的盐水鸭，就是
3: 有各种丰富的做法。
0: 对
2: 然后大家也都说南京人最好吃的鸭子永远是在居民楼楼下的那一家。
0: 这就可能没有门脸儿，没有门头，
2: 对，
0: 但是它就是距离百年老店可能也就是差那么一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其他的中国奇妙游的其他城市中间的这个涂色卡，可能小朋友们在前期去做完自己的涂色以后，能拿着它去到这个目的地去找寻一些具体的位置，但是南京的这一页彩绘图呢，是涂完了以后你就得到南京去挨家挨户的找相对应的好吃的，去找门店了。这是南京可能留给不管是这个策划编辑吴希也好，小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作者黄玲也好，包括你们的策划团队也好，整体的一个初印象。那我看到这个彩绘图上头的这个山体，包括我翻开书的第一页，刚才小希也有提到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是串联出了一个故事的，但第一页其实讲到的就是关于南京的明城墙和玄武湖。我相信这个彩绘图上面的这个山体应该就是 南京的紫金山，如果没猜错的话。
2: 是的，南京这个城市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山水成林，融于一体。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山，不仅有紫金山，大家熟悉的紫金山，然后中山、梅花山、牛首山、栖霞山、汤山等等，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山是这个城市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大城市特色吧。
0: 哦，这真的是，因为如果你不在，你没有说这么多山的名字之前，我是不清楚说南京有这么多山的。它虽然达不到说像重庆那样是个山城，但是其实它的山体并不少。但是那南方城市是不是就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山也许很多，但它海拔其实都并没有多高。
2: 是的，就是南京的山不属于那种险峻型的，更像是丘陵起伏的，所以它很适合亲子去徒步爬山。
0: 嗯，那来先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当中，你们设计和规划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去串出这一整本书，带着大读者小读者们一起去认识南京这座古都呢？
1: 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书。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套书就是就分成了不同的团队，然后来进行创作。然后南京的团队呢，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每位同学，然后包括老师都非常的认真。当时他们其实有做很详细的 PPT， 然后上面有说到他们对南京的一些印象，比如说他们就是有一些印象派的感觉啊，就比如说他们想让这个南京的绘画的风格可能是比较偏国风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些山水，然后他们还希望这个的设定它有一些金灿灿的感觉，就是最后我们也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内容一一的实现嘛。然后这个故事的脉络呢，其实是讲述了南京的一只小松鼠宁宁，然后它在正月爬城头的时候跟家里人走丢了，然后这时候呢，南京的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兽辟邪就出现了之后呢，它就带着这个宁宁找家。我们这个故事是设计的非常的巧妙的，就是可能一开始说宁宁说啊，我家附近可能有水，然后辟邪就可能带他到了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宁宁又说啊，这个地方虽然说确实是有水，但是我们家旁边的水应该是比较也不是汹涌吧，就是旁边的水流应该没有这么的弱，然后可能辟邪就根据宁宁话语中的一些线索，就是带他去了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景点都一一的串联了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然后里面串联的呢，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南京总统府啊、明孝陵啊，然后包括还有
2: 秦淮河，
1: 对对对对对，一下失忆了，
2: 中山码头，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些，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去了之后都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地方，我们都尽力的把它给串联在了其中。然后最后的话呢，还会有一个宁宁跟辟邪的这么一个回顾，他就是说谢谢辟邪带我见识了这么多地方，然后我就更深刻的认识了南京。所以其实我在看完作者写完这个故事，然后包括这个书出版了之后，我对南京也是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因为可能之前的旅游嘛，都是比较走马观花型的，然后不太去了解它背后的这么一些故事，但是通过这个书呢，可能会了解的更深刻一些吧。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祝福。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近年来，未成年打赏的话题越来越受关注。孩子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在网络之上做出了大额打赏或者是充值，有的甚至高达上百万。被家长发现之后呢，家长就向平台要求返还这个钱款。那孩子打赏出去的钱能不能够要得回来？家长要怎么证明打赏行为是孩子做出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互联网法

0: 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未成年人打赏充值的那些法律问题。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啊，一位是曾志梅曾法官，曾法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刘更超刘法官，刘法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呢请到两位啊跟大家来说一说涉及到这个孩子打赏的问题哈，因为这样的案件呢频繁见诸媒体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也多多少少有所了解哈。那互联网法院呢也是审理过几起也是涉及到这种未成年人打赏的案子，那咱们呢先跟大家讲一讲咱们审理过的案件大概都是一些怎样的情况，二位谁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个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审理的这类案件呢，大多主要的情形都是未成年人就孩子们在直播平台上购买一些虚拟的这个货币兑换礼物，然后对主播进行这个打赏。比如说我们审理的刘某苏某平台的这个案件，这个孩子呢在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内呢就充值了这个2万多块钱，然后打赏的是和平精英游戏的这个主播。我们审理的打赏未成年打赏的案子啊，基本上都是这类的情形比较多。
0: 因为像孩子啊，岁数都是也不是很大嘛，自己呢没有经济收入哈。那一般孩子打赏这些主播的这个钱，通常都是从哪儿来的？是他自己的，比如说攒的什么压岁钱啊，还是父母给的钱呢？还是用什么样的办法从父母那儿拿来的钱？
2: 从目前咱们受理的这个案件情况来反映的这个几个共性吧。一个呢就是基本上都是通过网络或者电子支付，比如说微信支付支付宝，还有呢是这个网银。孩子呢通过这几个途径。然后这个钱呢大部分肯定是父母的账户里边钱。然后呢有一小部分呢是这个父母给孩子的，比如说这个学习的费用有的还有一些低龄的这个留学的孩子他手里边掌握了一定的这个资金并且这个在这个支付父母又没有及时发现这个就有可能就大额的就支付出去了基本上是这种情况。
0: 那一般啊是这个孩子直接用父母的账户来支付呢，还是说他有转这么一道手，比如说孩子把父母的钱转到自己的账户下面，然后呢再通过自己的账户打赏给那些主播呢？
2: 是那个孩子一般都是掌握了这个父母的账号密码然后呢在这些大部分上是在平台充值通过这种手段然后就把这钱花出去了
0: 那一般咱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这些涉及到这种未成年人打赏主播打赏的这样的案件一般涉及到的金额哈少的能有多少，多的能有多少？
1: 少的大概可能这个1000多块钱多的呢就像刚才我介绍的那个短时间内充值量就达到2万多块钱数量有些还包括别的法官审理的可能有10万左右的这个量还是挺大的。
0: 那一般哈父母又是怎么发现的呢？
2: 这个特别符合孩子的这种行为特征一般都是有的是试探性的小额这个几块几毛这么往外打他逐渐胆变大了之后像我
0: 因为刚开始父母没发现
2: 对像我审理这个案件这个将近打赏持续了1年半以后父母才发现这个是用网银，这个、孩子是用网银来充值像这个曾法官说有的孩子可能上来就这个掌握这账号立马就这个花几万块钱出去这种情况也有就是一旦这种大额的变动引起父母注意了然后父母呢这时候才知道去问孩子就是基本上是这种情况
0: 那一般情况之下父母想要把这些钱要回来他都会去这个告谁
2: 在我们受理的案件当中父母基本上都选择平台方作为被告
0: 没有选择主播的是吧一般都选平台
2: 对这个可能平台这个主体比较好确定比较确定
0: 明白那作为平台来讲他可能也会觉得很冤枉那你看你这是你们孩子自己这个主动喜欢我们主播给我们主播打赏那你凭什么还要把这钱要我们退回来呀通常这个平台方他是有什么样的答辩意见呢
1: 通常呢这个平台呢都以这个打赏的这个主体是不是这个孩子来作为这个答辩意见，因为网络是虚拟化的、
0: 哦、
1: 那么这个有可能他的这个网名

0: 他的这个注册的这个信息，虽然标志可能是未成年，或者说没有标志是未成年人，那怎么能够证明他就是这个孩子打赏的呢？有可能会是家长打赏的，他可能会这么认为，是吧？那你得证，我通常是平台通常都以这个理由来进行这个主张，你这个小孩或者是家长，你主张的这个事实，能不能成立？都能以这个形式来进行答辩。
1: 那一般情况之下，这一类案件通常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审理的这类案件呢，目前来看啊，都是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的。这个呢，我们也分析了一些原因。从家长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他出于保护孩子的这个隐私的这个心理，他愿意这个案子调解结案。从平台的角度呢，平台他一旦查实这个打赏的是孩子，是这个未成年人，他也愿意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法院呢，作为这个司法机关，当然也很乐意，如果双方能够以调解方式来结案的话，对双方都是有一个好的这个处理的这个结果。
1: 那也就是平台都会退钱喽。如果能够确定这个打赏行为的确是孩子做的。
0: 对，如果是能够确定，因为这个平台它在收到这个案件诉讼之后，可能会进行一些这个数据的画像。如果能够确定，是这个孩子进行的一些打赏的这个行为，那通常情况下，他也会这个把这个钱退给这个诉讼的这个一方。
1: 刚才曾法官也提到哈，就是说在这一类案件当中啊，平台方通常都会以这个打赏的是不是孩子来进行答辩哈。那一般情况之下，怎么来证明啊打赏的的确是孩子？这个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在谁啊？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审理这一类案件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啊，需要着重来审查的一个方面？
2: 这个未成年打赏充值这块呢，举证难，一直是一个这个审理当中的难题。不光是这个家长的举证难，其实在法院在认定上也是这个证据上存在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未成年打赏呢，这就像有的家长反映的说，那我总不能用一个摄像头对着孩子实时监控他在做什么。
1: 对，没错。
2: 然后等到我起诉的时候，我的主张我要去证明是孩子做的，这个确实很难做到。这里边呢确实也反映出咱们技术进步之后呢，这个相关的刚才宗老师说，比如通过数据的画像啊，或者这个技术的监控啊，这些措施呢可能还没有及时跟上。存在这个问题。
1: 所以说这一块对于家长来讲，想证明其实并不容易，尤其是通过家长的这样的账号来直接打赏的情况。
2: 是的，
1: 是吧？
2: 是的。
1: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如果说我们确定了哈，比如说确定了这个打赏行为的确是这个未成年人做的，那么他这个打赏的行为到底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啊？那这块呢，二位我们从这个法律上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0: 这个依照咱们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啊，8周岁以上的这个未成年人，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实施这个民事法律行为是要由他的这个法定代理人，或者说经过他的这个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的。当然如果纯获利益的这种行为，跟他的年龄智力啊相适应的这个行为呢，重获利益的是可以认的，但是像这个未成年人打赏这样的这个行为呢，显然它不是一个重获利益的这种合同行为，是吧？
1: 对对对，没错。
0: 那么也可以认定是跟他的这个年龄和智力和他的这个精神状况也是不相适应的。那么打赏之后呢，通常呢这个监护人都拒绝追认，因为比如说他打赏的，像刚刚说的这个打赏这个游戏和平游戏啊，打赏这个主播呀，这个都是大额的这个打赏，那不予追认，合同无效的话，双方都要负返还的这个义务啊。我只要认定这个合同无效，那么平台就要负返还的这个义务。那我们就依照法律的规定去审理这个案件啊，看看是不是能够认定为这个合同无效。
1: 对，您刚才提到纯获利益的行为，那么也就是说一些就是这个利益是未成年人获得的，
0: 对
1: 啊，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么打赏实际上是他用金钱来支出的这样的行为。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离奇的社会案件，
5: 来继续关注的
4: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这种打赏行为一定要是年满18周岁的话才有效吗？
0: 嗯，
1: 还是说16周岁就可以了呢？
2: 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呢，这个我们可以比照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交易行为，
1: 嗯
2: 啊，然后如果说刚才宋法官一直在强调的一个是不是和他的年龄是这个相适应的，
1: 嗯
2: 啊，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假如说我们孩子拿这个钱去买文具，
1: 嗯
2: 啊，我们不能家长不能说主张去说这个无效，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的生活常识，
1: 哦、啊对，
2: 然后所以在我们这儿一直强调的是大额。啊，巨额这种打赏、
1: 哦。
2: 如果说孩子，比如说他真的玩了个网络游戏，
1: 嗯、
2: 啊，然后呢花了块8毛，说这个网络游戏里边说个别的小道具什么小功能什么开通了一下，
1: 嗯，
2: 他是不是就一定是无效的？
1: 嗯，
2: 这个不一定。啊，然后我们呢，还是不能脱离我们的这个生活常识。
1: 对、
2: 啊、
1: 对、
2: 啊、
1: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因为这种生活常识、生活习惯，其实也是民法典的法律渊源之一。
2: 是、嗯、的，
1: 因为在民法典的总则当中也提到了哈，那么有法律规定按照法律规定，那没有法律规定可以按照习惯。啊是吧，好，那么这也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涉及到这个未成年人打赏的这样一个行为的有效性的问题哈。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提出比如说要把钱要回来到底应该是由这个打赏的未成年人来向平台要呢，还是说家长可以作为诉讼的主体来向平台要这笔钱？当然我们前提都是说家长能够证明这个行为是孩子做的哈，以这个为前提。二位谁跟大家来说一说？
2: 从目前受理的案件来说呢，全部都是家长啊，这个作为原告啊、
1: 嗯，
2: 要么呢是作为这个法定代理人，
0: 嗯、对，代理人
2: 来这儿主张这个权利、
1: 嗯，
2: 然后这个也是符合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情景的啊、
1: 嗯。
2: 一旦家长发现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上火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就家长肯定第一时间啊，他选择然后去来起诉啊、
1: 嗯。
2: 这个以家长这个名义来这个诉的呢，基本上都是以侵权啊、侵权的案由来的、
1: 哦、
2: 啊。如果说是这个以未成年人名义，家长作为法定代理人呢，一般是以这个合同的名义来起诉的啊，这是家长自己选择的问题。
1: 嗯嗯，您说是以侵权这个案由来诉的，是不是也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比如说孩子用了家长的这个钱，
2: 是的，
1: 用了家长的微信或支付宝的账户，等于说家长的钱，我是直接受损失
2: 的
1: 这一方，
2: 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
1: 是吧？
2: 是的
1: 啊。那刚才呢，也跟我也问了一下二位哈，就是通常情况之下啊，这个被告都是这个网络平台啊，没有选择这个主播哈，那么是不是有可能主播有可能也会承担一些责任呢？也会成为一个被诉的主体呢？
0: 得看他们起诉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因为主播跟平台之间也是一个合同关系，是吧？
1: 嗯
0: 啊，那如果说你能够证明主播存在着一些违反合同的这个行为，比如说欺骗、诱导未成年进行打赏，那么这个时候他存在过错的时候，他也有可能把主播作为一个被诉的一个主体。
1: 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么多案件，也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现象了。那么到底这类这个未成年人打赏的这样的一个这一类案件啊、它背后所折射出来的这类案件发生的原因都有什么？能折射出的问题都有什么？二位谁跟大家来说一说？
2: 好的，其实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然后首先呢，咱们这个现在的孩子呢，生活在一个网络的时代啊，他对这个技术的应用啊，可能比我们家长还要这个熟练。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考虑呢，就是家长这个孩子他使用这些网络支付工具的这个能力呢是有的啊，并且呢甚至非常这个熟练。啊，但是呢，并不是因为技术进步了，孩子的鉴别能力就提升了，
1: 是是是，
2: 技术进步了，但是孩子他还是孩子，
1: 嗯，
2: 所以说在这方面呢，这个孩子呢，他对这个钱的认知啊，是还是没有跟上的。比如有的我们在案件当中发现，就是有的孩子呢在支付的时候，就是纯粹是为了好玩啊，就是那些道具啊，那些打赏出去那些那种效果呀，他们就追求这些东西啊，所以说 这就导致从孩子这个主观上面这种原因，

0: 啊，另外一个呢是监护人。咱们刚才提到几种支付方式，啊，什么网银呐、啊，这网络支付啊，这些方式。
1: 对对对。
0: 那他账户密码孩子是怎么得到的？这里边就反映出我们家长的监护。这在这方面这个有失责的地方。那么第三个呢，我刚才也提到了技术发展之后呢，然后技术的相关的比如画像啊，比如这个平台的这个管理啊，这方面呢没有及时跟上。那这里边反映的就是其实是平台责任的问题。
1: 那平台的责任都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通过这类案件能够暴露出这种网络平台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咱们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平台在这个打赏和这个充值的时候啊，咱们现在有要求说你要做提示，曾经我们也这个也看到过有媒体呢做过这样的这个评测啊，家长呢在也会提出来，这种提示呢，就是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些格式的协议一样，密密麻麻的小字弹出来。然后咱们可以想象，我们大人都很难去看这些东西。
1: 对对对，孩子更不会看了，
0: 不会看，
1: 直接点同意，
0: 对，
1: 就过了，
0: 就接着往下走了。所以说在这方面，我咱们以这个点来说，其实这种提示呢并不难。你如果说把它改成一个简明扼要的一个声音提示，也许孩子就停住了。
1: 是吧
0: 、所以说这是很简单的这个现象背后呢，其实反映出的是人的这个思想方面的问题，就是还是认识不够，认识不足，或者是我们都这个有理由去怀疑是这个有消极对待的这种情绪在里边，是吧？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平台对这个平台内的，比如说这些主播啊，他的这个说是管理也好啊，还是说这个监控也好，比如说你要引导未成年去进行网络交易的时候，平台是不是能够及时发现，还有在事前是不是能够及时这个做出预防，比如说做一些必要的这些培训呀，这些这个规范性的东西，这些都是平台应该尽的社会责任。我们以前还可以说叫做社会责任，现在呢咱们6月1号新实施的这个微保法，其实在网络保护方面对网络平台提出了很多的要求，所以说我们希望呢平台在法律意识和这个社会责任这一上面都在进一步的上一台阶。
1: 没错。那最后啊，我们还是给家长们做出一些提示吧，是吧？针对这些问题，二位觉得作为家长又应该怎么去防范这一类问题的发生？
2: 是这样，就现在的孩子啊，不使用电子产品是不可能的，是吧？与其赌不如输。那么我们认为呢，就家长要学会引导孩子上网，要有效的监护好自己的孩子在网上的一些这个行为。那么通过自己家长的这个以身作则的上网行为，在家里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上网环境。因为如果家长你每天做什么，可能孩子就会每天看你在做什么，他也想做什么。
1: 对。
2: 那么还有呢，就是家长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这个家庭的财产，刚刚说到的这个电子货币的管理，自己的支付宝、微信、网银等等这个账户的这个密码信息，这些信息要管理好，做好一个这个，如果任何发现有任何异常的，要及时的制止孩子的这个一些行为哈。对于孩子沉溺于直播的这种行为啊，家长一定要在家里面呢，通过这个电脑的，可以通过一些直播的这个软件，可以插入一些直播的这个设置的，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先进软件设备锁啊等等，这些通过技术方面去控制自己孩子对于这种直播的这种不良的这种打赏的这种行为。
1: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涉及到未成年人打赏的一些具体的案件和相关的法律问题。谢谢二位，谢谢。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4: 辣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想必很多人认识林宥嘉都是因为他的一首歌曲《说谎》吧。有人说这首歌曲从一开始就是谎言，明明就是没有办法忘记，还逞强地说自己没有说谎，可以忘记。这首歌曲描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而灵感正是取材于林宥嘉真实的感情经历，也难怪他能够如此的深入人心。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一起来听《说谎》。处理情绪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幻想。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网络上面有人说，80后上学必不可少的两件事情就是抄作业和抄歌词。80后在小的时候，周末可以和朋友们玩捉迷藏、打电动、玩泥巴、弹弹珠、跳皮筋、丢沙包，回忆里面都是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一天漫长的像是如今的一年，一首歌就足够听一生。今天节目要和你分享十首80后必听金曲，都是那些舍不得删除、浸透了记忆的经典，一首足够听一生。第一首就是小虎队的《爱》，这首歌曲是小虎队第五张专辑的主打歌。为了配合关爱聋哑人的公益活动，整首歌曲都是配有手语的舞蹈。这次的《爱》更加宏大而且成熟，他们也借此拿到了1991年金曲奖龙虎榜秋季的总冠军。虽然世界曾经对你我有误解，但是知道我们不会忽视彼此，那么受伤的心就总有被治愈的一天。趁着还年轻，趁着心还炙热，放心大胆地去表达你的爱吧。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知了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足够80后听一生的十首金曲，第二首《海阔天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相信有不少人都会在煎熬的时候想起这句歌词，想起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还有那个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摇滚少年黄家驹。辛酸与自由，理想与现实，海阔天空里那种大气磅礴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如今已经时过境迁，我们都还是自己喜欢的模样吗？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80后可以听一生的经典《红豆》。作曲人非常欣赏王菲的声音，于是他一边创作歌曲，一边想象王菲会怎么唱，几分钟就写完了一首《红豆》。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弥漫着细腻和缠绵的感情，在王菲的演绎之下，形散而神不散，十分动人。有人说，这是后王菲时代最具流行性质而且广为传唱的代表歌曲。什么一起看细水长流的话，原来说到底都是你的聊以自慰，喜欢到最后却连一张合影也没有，你会感到遗憾吗？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足够让80后听一生的十首经典，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的赏识下加盟了飞碟唱片，两个人合力打造了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时王杰是在一批没人要的 demo 里选出了这首歌，重新编曲演唱，并且邀请张曼玉友情出演 MV， 没想到一下子就大火了。一场场游戏一场场梦，爱情的悲喜交加就是如此。曾经听着歌整夜痛苦的男孩女孩们，怕是早就忘记了自己在年轻时曾经为什么而流泪了吧。

0: 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十首可以让80后听一辈子的歌，一定有这一首《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给歌手写符合人设的歌词，他认为只有这样，歌曲才有最真实的生命力。赵咏华给人的感觉是愿意为爱奉献、为爱牺牲的女人，她爱起来不求同样的回报，这便是创作出《最浪漫的事》的缘由。1995年，歌曲发表了，作词人姚若龙曾经凭借这首歌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作词人奖，于是赵咏华也有了一首人人都会唱的代表作。浪漫不是什么难事，也并非是有钱有闲才能买到的奢侈品，与爱人相伴的某一个有风无风的黄昏或夜晚，都是此生最美的回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让80后难以忘却的经典，《吻别》。这首歌拿的奖可是相当的多，包括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十大中文金曲 IFPI 国际歌曲大奖、金曲奖龙虎榜年度销售第一等等。2004年，国际知名乐团迈克尔学摇滚把这首歌翻成了 Take Me To Your Heart， 让它风靡全球。前奏一响起，时间好像一下子回到了80-90年代，男生穿着牛仔裤风衣，梳着大背头，看起来潇洒不羁，望向深爱之人却又是那样的深沉而又纯净。很多事情就是回不去了。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足够让80后听一生的经典。囚鸟，彭羚和张宇、黄舒骏、巫启贤、袁惟仁等音乐人共同打造了一张国语专辑《囚鸟》。专辑当中的这首同名主打歌让他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一时间风头无两。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爱上一个不在乎你的人，你的热情、你的主动和一腔热血，在他的眼里全都变得没有任何的意义。成年人的世界都是崩溃和治愈同时发生的，听到这句话而痛哭流涕的人，心里大概都藏着一段五味杂陈的故事吧。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让80后珍藏的经典，《挪威的森林》。500读完了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之后，十分喜爱，有感而发，就创作了一首歌。苦于没有合适的名字，于是就直接选用了书籍的名字。这是一首凄美却不哀伤的歌，总能带给你温暖的安慰。我们内心都有一片秘密森林，但是不论再亲密的

爱人都无法探寻的净土。村上春树说，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也许就是在你挣脱心中的枷锁，不再揪着往事不放的那一刻，月亮升起来，大地一片雪白，你会看到自己在湖面上的倒影，孤寂而又自由。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足够让80后收藏一生的经典，女人花。这是由张敏、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梅艳芳几乎是含着眼泪看完的。她深刻地感受到母亲的无私，希望把女人花当作献给全天下母亲们的礼物。爱过之情重，醉过之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梅艳芳一贯沧桑低沉的嗓音更显大气豪情，把女人的隐忍和寂寥细细展开，娇艳动人。有人说，因为梅艳芳唱的是自己，所以任何人都超越不了。偶尔也会想起这个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仍然穿着婚纱在演唱会上潇洒挥手作别的女人，如果还在该多好。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首让八零后收藏一生的经典，爱我别走。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多少会有一点惊讶，原来看似痞痞的男孩也有如此细腻的内心。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听着张震岳的歌，会觉得那就是你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充满了想象，像呼吸一样的自然美。

如果你已经不再年轻，又听到张震岳的歌，眼前或许会浮现出一群年轻人有说有笑走在夕阳下的身影。曾经的少年们不知道何时还会再见面，那记忆当中的80年代已经遥远的不成样子了。幸好还有一些歌让我们逃离这个飞速变换的时代，聊以慰藉。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10首足够让80后听一生的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待。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张宇的回头太难。接着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周笔畅的笔记，这是作为周笔畅出道之后的第一首个人作品。作词人表示说，在筹备当年超级女声这个合集的时候，很多战友对人生当中的第一首单曲都倾向于以爱情为主，而笔笔却选择了一首要唱给妈妈的歌，表达对于妈妈的感谢。因为对旋律太熟悉，太发自内心，以至于进棚录制的时候一气呵成，仅花了半小时便完成了录音成品。这对于很多专业歌手来说也是很难办到的事情。来听笔记。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豆浆油条。豆浆油条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价格低廉的平民食品，随处可见，但每天隔几条街恒久坚持，却也是至真至贵。刚这首林俊杰的豆浆油条也是关于这些小幸福小美好的爱情。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我记得读书的时候曾经存零花钱去买过一张金海心的 DVD， 当时的 DVD 呢有很多版本，我买的是那个可以唱 K 的版本，然后在音箱上接个麦克风唱歌的那一种。于是有段时间放学回家跟好朋友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在家唱 K， 唱梁静茹、金海心、孙燕姿、萧亚轩他们的歌，唱到楼下阿姨来敲门才停止。想想当年对于音乐、对于唱歌还真的是热爱，爱到骨子里面的那种。现在时隔多年再来听那些曾经少女时期都爱听的歌，仍然还是非常雀跃的。你也是这样子吗？下一首歌，邓紫棋《瞬间》。

上子期的瞬间，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是来自张栋梁说你也一样爱我。其实提起张栋梁会让我想到他和王心凌曾经拍过的一部偶像剧微笑 Pasta， 对，当年也是王心凌最火的时候，几乎一年一张专辑一部电视剧，并且无论是电视剧还是专辑销量都超高，可谓是当年的人气王。而张栋梁算是当年蹭了一点王心凌的热度吧，其实拍戏是他的副业，歌手才是他的职业。听这首说你也一样爱着我。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小文静。其实爱一个人该有的样子，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可能都学过了。好吃的分给你，哭的时候陪着你，你讲话的时候带着笑意看着你，和你一起开心，看不到你就难过。不在一起时讲的故事大多是关于你。你有这样爱过一个人吗？如果这个问题抛给蔡依林，她会不会想到为她写这首歌的周杰伦？来听，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蔡依林，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这个歌呢是周杰伦谱曲，在蔡依林出道不久还在环球唱片时期的时候创作。01年的时候，蔡依林已不满所属经纪公司提出唱片每半年一张过于商业的要求，决定单方面终止合约，因此呢，他的事业几乎是暂停。于是在下一年，他重新签约了索尼唱片，遇到周杰伦开始，他的事业迎来春天。骑士精神这张专辑把他推向了华语乐坛的一线，在那个时期，他的背后也始终有艺人在鼎力支持，那便是杰伦。当然，歌迷也许下心愿，希望蔡依林可以早日的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幸福。下一首歌，五月天，转眼。

我是向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孙燕姿，也同样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她的《橄榄树》。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若你碰到他。本身呢，蔡健雅就是唱作人出身，曾经记者采访他说，唱和创作你有没有偏好，他说也许某些时候更喜欢安静的创作的状态，当作品出来反而唱这个事情就已经轻松收尾了，反而没有创作过程那么欢喜。不过聊到他的音乐路程，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也曾一度被称之为太小众，不被接受，但终究蔡健雅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风格，事实证明他的坚持确实没错。

玲珑璇的《为爱往前飞》，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宗纬的《一次就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

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

0: 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

0: 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九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1: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0: 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

0: 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4: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0: 化，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0: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

0: 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 如今又反悔。

0: 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梯，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4: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分享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30号上午，宜昌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会上宣读了中共宜昌市委关于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对97名全市优秀共产党员、95名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134个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7664.2万吨，其中三峡船闸共运行4527闸次，通过船舶1.7万艘次，通过量达7432.5万吨。三峡升船机共运行2129箱次，通过船舶2156艘次，32.8万人次享受船坐电梯的新奇体验。上半年，三峡枢纽共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磅。近期，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将开展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算结析工作。为确保结析工作顺利进行，2026年7月1号，各营业部、银行、旗舰店等营业网点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各类业务。2026年6月30号17点到7月1号的20点，网上各服务渠道暂停业务查询和业务办理。6月30号凌晨2:30，新建宜昌至涪陵高速铁路湖北段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宜涪高铁下行联络线跨城东大道大桥首个连续梁0号快完成混凝土浇筑。作为宜涪高铁湖北段首个完成浇筑的连续梁0号快，该节点标志着这段高铁桥梁工程正式进入上部主体结构施工的新阶段。 6月30号，湖北辉阳新材料项目公用工程配套项目空压站顺利完成中交，不仅标志着空压站项目进入调试和试生产阶段，更为后续的生产设备、仪表设备和自动化系统提供了稳定洁净不间断的压缩空气动力源。6月30号，挥拍原野漫游三峡，昭君原野22度避暑游轮首发仪式在兴山县的峡口旅游码头圆满启幕。来自长春、郑州、武汉、成都等19个城市的120多名中老年网球运动员，作为首批体验官，搭乘豪华游轮，开启了专属的清凉三峡之旅。6月30号上午，十堰至西安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是15/50期我国第一条开通运营的跨省高铁线路，也是全国第一条以350公里时速穿行秦岭的钢铁动脉。西北与华中地区间新添高铁大动脉，取消郑州绕行，缩短旅程340公里。武汉至西安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十堰至西安则压缩至1小时左右。陕西等县迈入高铁时代。香港回归以来，粤港经贸合作持续深化，贸易规模稳步攀升，结构持续优化，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据武汉海关统计，1997年到2025年，湖北对港进出口总值从50.1亿元增至459.7亿元，累计增长8.2倍，年均增速达9%。对港贸易占湖北进出口总量约10%，成为湖北外贸重要支柱。6月30号下午，总部位于武汉经开区车谷的鼎龙股份，盘中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正式成为武汉第5家1000亿市值上市企业。鼎龙股份市值较年初450亿元，涨幅已超178%。历经5年建设，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陕西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6月30号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全长89.54公里，南起西安周至县楼关镇黄池沟配水枢纽，途经周至、武功、新平、礼泉及咸阳、秦都、西咸新区和晋阳，北至晋阳县城晋干镇龚家寨村，始端设计流量30立方米每秒。国家防总于6月30号18点启动针对湖南、云南防汛4级应急响应，持续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2个工作组继续在江西、贵州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从细分领域看，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同比增长6.8%。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6: 好的，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我们稍后再见。

0: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近日啊，山东淄博高清县的警方摧毁了一个以刘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该团伙向多个省份的270多位中老年人频频下手，在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里，要求网友拍下购物链接作为押金，谎称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而且为了煽动情绪，该团伙以1天200元的报酬雇来托儿，和主播一唱一和，甚至上演上门回收当场转账3600万元的戏码。而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里戳穿骗局呢，这个团伙就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且赠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来平息事态。一场场精心编织的直播，他们共骗取钱财200多万元。而目前呢，11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总台记者对这件事情的最新报道。
1: 经过连日摩排，当天早上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2名犯罪嫌疑人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时，房门却被反锁。
2: 开门，听着不？
1: 屋内嫌疑人被惊醒，面对民警喊话，始终拒不配合。为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果断破门而入，
3: 是当场查获、扣押涉案手机7部，手机微信里边他还没有删除，还有他们团伙微信群聊的一些记录。
4: 这是专门负责场地布置、场控的一些群，你看他有的进行场地布置，有的进行道具配置，他在这个群里找群众演员，他都有剧本。
3: 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就发现了很多道具，包括假的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这个金碗一摸就能试出来是个瓷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啊，就展示他们的财力。
5: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高清县一名群众的报警。今年3月，居民黄女士在家上网时，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吸引。
6: 看着这是那个帮助老百姓，就是下乡来进行收获，捡比了什么这老家这个老东西、老古董嘛哈，就说比人家价格高。这门口又看就是说，你得交上1000块钱押金，是就是说，你不交上这1000块钱，他就不进去下乡收购这东西。
7: 所谓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嫌疑人谎称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上门回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
8: 主播的意思是说，你下的这个链接的

0: 单，然后咱们就确定建立一种类似于信用关系，就是你相当于你付定金了，你付的这个定金我就会上门回收老物件。这样的话他下了单一共花了10000多块钱。
1: 被害人家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买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他立即选择报警。高清还有一位被害人花费50000多元，只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玉石。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冀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
2: 比较廉价的一些东西，价值一个价值大概10到20块钱，但是他直播间里边链接的价值一般都是699甚至到1000块钱。
1: 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团伙头目刘某不断在直播间散布虚假信息，制造紧张氛围。
3: 现在我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那还有没加急的，没加急的你可能就签了一份，那么希望你能耐心的等待，因为加急排在你前面的有大几百个人。但是呢，我现在正在快马加鞭，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增加工作小组，所以说呢，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4: 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这类群体习惯依靠传统媒体与熟人圈子获得信息，对新型网络骗。
5: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6: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0，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602路快速路的主路路面上，目前呢，其实602路快速路上双向的通行都还是比较顺畅的，并且呢，如果您是在602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需要左转进入到体育场路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在这个丁字路口，其实三个方向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好的。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可能在以往的时候，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话，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中小学生都已经放假了，所以说如果您是在这里继续执行往我们的交通局到了门口方向呢，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最多还可能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在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要继续直行往葛六方向呢，可能从我们的港窑路到港城路，在这一小段上，由于我们的桥面施工，暂时呢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主路路面上的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而港城路的右转

0: 要继续直行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经到过一到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那一侧过来的时候，往我们的杨岔路的方向的话，此时在金发广场的门口可能还会遇到轻微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紧张。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城区各个路口的车流量力度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您只需要关注到第一个及时的变更车道，第二个可能今天中午或者在下午的时候会由于阵雨的影响道路湿滑，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再来看到城东大道靠近我们的依山郡一侧，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我们的中南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继续往中南一路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里会有一定的排行，大概还需要经到过一到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关注到沿江大道一线，其实在沿江大道上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现在是刚下了赤喜昌大桥之后进入到沿江大道的西段，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县府路或者是学院街，在这一侧呢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西段左转进入到西宁一路，目前呢在二院的门口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具体是从我们的西宁一路与环城东路交汇处这个路口一直往后延伸了200米左右，并且呢车流量密度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是在不断的增加的。如果您是在西宁一路上往沿江方向行驶呢，请一定要注意到谨慎的变更车道，同时呢要注意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接着我们再把目光看到体育场路，目前体育场路整体上其实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在绿色路上其实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少的。我们再来看到继续往前走，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这里双向上同样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城东大道大家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同样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要继续往水月城方向的话，在这个路口往水月城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队尾是排到了港城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但是在现在一个时间段我们可以看到队尾还在不断的往后延伸，目前呢是已经汇聚到了碧水林小区的门口。再来关注一下过江方面，目前的过江方面的整体情况其实压力不算特别大，在赤喜昌大桥以及夷陵长大桥上大家都可以畅通无阻的行驶。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夷陵长大桥上，如果您是下桥往胜利三路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转瞬即逝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过了两三分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在夷陵长大桥上下桥往城区方向行驶的车流已经是少了很多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推开车，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4: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
5: 今天的总体天气情况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大家要注意一下。整体气温呢是阵雨转大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呢是29摄氏度。这场雨呢可能真的是说来就来了啊，但是今天早上整体好像没有感觉到太过于闷热啊，或者是这个太过于有降雨的前兆，但是看到今天的降雨概率是达到了85%，所以这会儿如果说还没出门或者是已经出门的朋友，一定要给自己准备一把雨具啊，有外出计划的也要提前了解好目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包括是宜昌市气象台在2026年7月1号，也就是昨天的早上10:55，也是发布了重要提醒，气象信息专报第24期专题呢，就预计7月2号，也就是今天的夜间到3号，我市的东部、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东部、南部是40到70毫米，五峰局部是9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呢是10到3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呢是达到了20到40毫米。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及城乡积涝等风险。
4: 而在新的一天呢，咱们不光关注路况、关注天气，更得关注咱们的钱包。今天呢，咱们也不聊柴米油盐，更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一届年轻人他们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5: 也不是年轻人吧，听节目的朋友，我觉得年龄段很多，可能年轻人的这个钱。

0: 人的这个归属和中年人或者是已成为父母的一些钱的归属不太一样，因为当了父母之后是不是钱更多的要用在孩子身上了啊？所以说呢，可能你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年龄段，你的一些兴趣一些喜好也都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昨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现代人的对精神充电方式拼豆啊，就是用那种彩色的小豆子在模板上拼出来图案，用那个熨斗一烫就变成一个挂件或者小摆件了。
1: 是的，
0: 现在年轻人就爱把这些钱花在这个拼豆上，所以现在应运而生了拼豆室、拼豆工坊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啊。
1: 是的，而且现在拼豆像这种年轻人相关的消费话题真的是很火爆，现在在某书上的相关话题的浏览量都已经超过了几十亿次了。而实际上我们电商平台上的销售额啊更是跟着头往上翻。
0: 对，你会发现好像现在的人买东西啊，以前咱们只是单纯的花钱买商品，现在可能是买体验服务或者是付费项目，为情绪买单的可能会更多一些。这背后呢也折射出大家对于生活态度的一种转变，可能更加注重自我感受了，更愿意投资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啊。
1: 对，还有现在比较火的像猫咖呀、狗咖呀，很多年轻人没有精力和条件养宠物，就去猫咖待一两个小时，跟小动物们互动一下，觉得特别治愈。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消费，而是一场心灵的迷你假期。
0: 是的，可能现在的人就缺这样一个情绪空间吧，
1: 因为需要这种自得其乐的
0: 对
1: 这种感觉，
0: 他愿意花钱在这个上面啊，所以消费观的核心好像变成了悦己啊，我花钱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为了让自己舒服啊，觉得让自己放松，这我愿意就愿意花钱。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跟这个花钱有关啊。即将到来这个周末，你打算为哪种心动的感觉花点小钱啊？也许是大钱啊。所以说这个花钱的这个事儿呢，周末你会愿意为哪种心动的感觉买单？我发现现在好多人周末都爱泡咖啡厅，所以你会发现宜昌的这个咖啡馆啊是越开越多了啊，各种小资小调的、主题性的，然后还有这个窗外风景优美的，还有建在景区里面的啊，
1: 是的，
0: 真的那个咖啡馆是越来越多了，感觉我都打卡不过来了，所以我觉得我的周末因为愿意为这些咖啡馆的打卡来买单。不知道大家会愿意为哪种心动的感觉买单呢？
1: 是的，所以说你更追求的是一种低负担的那种轻社交，平时啊也看看风景啊，跟好友们一起去喝喝咖啡啊，然后呢像江边啊走一走，可能对于来说就是自己放松心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0: 是的，你想一杯咖啡几十块钱，花点小钱，但是为自己的这个轻松愉悦的感觉买单了。所以这个周末你打算为哪种心动的感觉花点小钱呢？可以继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来留言。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8: 珍爱生命记心上，愿您溺水保健康。
9: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新宁二路快速路上，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

0: 如果您要往智喜长江大桥方向行驶呢，可能通勤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如果您是进入到下山通道的话，可能在进入到下山通道之前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且如果您是在辅路上行驶呢，其实您在这个路口上想要继续直行的话，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往交通局到了门口方向行驶，同样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福海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队尾还在不断的延伸。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的话，您要继续往交通局到了门口方向行驶，依然要等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其实在这个路口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发现排行的压力并不是很明显，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金东山方向行驶的话，车流量队尾是排在了湖北银行的这个门口，所以说如果您在此刻是要直行往我们的金东山方向，可能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这一条路上想要往水月城方向行驶呢，车流量队尾是依旧和刚才我们7:30所说到的队尾是一样的，是排到了港城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的话，依旧还要等待一段排行的距离。最后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整体上的通行情况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靠近到我们的滨江国际小区这一侧，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新区方向的话，在这里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在沿江大道上行驶的时候，如果您是从五家港往新区方向的话，可能在这里还需要等待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刚才说到我们这个周末准备为哪一种心动的感觉花点小钱，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小的美丽的邂逅也要跟您分享，就是暑运出游邂逅绝美旅途。
3: 是的，我们说到的这个事儿啊，和大家的邂逅，可能你花点小钱真的是能够在这个周末感受到不一样的宜昌的风景啊。我们说的这点小钱呢，可能就是你的这个高速通行费。为什么呢？我们的这个盛夏 S68 的翻霸高速专属的宠粉活动从7月11号就要正式开启了，而且这个期间呢是有很多的福利都可以等待着大家去拿取的。玩法非常的多啊，一共有3个玩法，大家可以来详细的听一下，包括你在这个下站之后，我们的翻霸高速的包括点军、秭归港然后等等这些收费站呢，咱们下站之后都会有这样的福利，所以要听清楚我们的玩法啦。
0: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玩法一，拼图收集，高速出站即可领取随机拼图碎片1张，而集齐完了9张拼图之后就可以领取精美的非遗礼盒1份。
3: 对，这个我已经提前帮大家看了啊，这个礼盒里面都是咱们宜昌的一些非遗的产品，非常的精致的礼盒，我觉得9张拼图完全不亏。第二个玩法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就是更友好一点了，叫做一刮惊喜，就是说 你只要高速出站下站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呱呱卡一张，即呱即兑啊。我们的这个奖品呢，有什么水杯呀、靠枕啊、清凉礼包啊、兰香泉饮用水啊等等，这种优惠券啊，全都是送给大家的。所以说你只要走 S68 翻霸高速，从它的任意的收费站下站之后，都能够玩这个一呱惊喜的游戏。

0: 还有我们的玩法三，分享有礼，这其实就非常有生活感了。拍摄翻坝高速任意收费站，或者转发翻坝高速沿线景色的图片视频，带指定的文案发布在微信、抖音、小红书上，集齐30个点赞之后，凭截图就可以在点军收费站、蓝星会议工会驿站领取水杯、靠枕等小礼物。
1: 是的，注意了啊，咱们扫码关注一路蓝香啊，一路蓝香，一就是宜昌的一路，道路的路，蓝就是那个兰花的蓝啊，香呢就是香味的香，一路蓝香啊，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橘子红的这个抖音号都可以额外的再领取刮刮卡一张，或者是额外的领取随机拼图一张，帮助您更快的拿大奖。其实我们一般往这个秭归方向啊，都会走这个 S68 翻坝高速，其实也还挺方便的。其实就在您的这个日常通勤当中，就在您的这个出行旅途当中，就可以一边玩一边把奖品拿回家了。美丽公路幸福相伴，选 S68 翻坝高速，赏沿途风光，享专属福利，能够解锁治愈满满的惬意自驾之旅。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了，下一站从7月11号开始啊，就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系列的奖品惊喜和大家在这个站点邂逅，所以千万别一个油门就开走了啊！咱们可以下站之后稍微停靠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顺便把奖品拿回家。
0: 而回到我们今天话题，这个周末呢，你又打算为哪种心动的感觉花点小钱呢？刚才我们聊到了像猫咖呀、狗咖以及拼豆，我们好像从物品付费转向为体验和情绪付费。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很多，现在我们再来聊一聊社交方面的变化。
1: 社交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你感觉就是你作为年轻人来说，
0: 其实说到社交，以前咱们总觉得好像年轻人就爱热闹，喜欢扎堆儿，但是现在呢，有个新词叫做低耗社交，什么意思呢？就是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社交距离感。
1: 可能我对这个你刚刚说这个词儿理解，就是说你这个人他可能渴望社交，不想孤单啊，这个都能理解，但是又特别抗拒那种很复杂的人情往来，也不想背上那种心理负担，所以就要以有一种低耗的、高效的、有边界的这种可能就是陪伴式的消费啊，可能就应运而生了，对不对？
0: 其实是的，就是我们人虽然都是社会性的动物，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过度亲密的关系都是一种压力，所以说最近呢就衍生了很多的消费的形式是一种陪伴式的消费。我有个朋友就特别喜欢打游戏，他说室友们的段位又跟他不一样，玩不到一块去，他怎么办呢？他就每个月在陪玩平台上下单3-4次，找技术型陪玩专门带他上分，每次花个几十块钱，省心省力，还能提升游戏体验，
1: 主要是还不会吐槽他。
0: 是的，
1: 可能如果说你技术不怎么样的话，朋友之间在一起玩总会吐槽你两句啊。
0: 是的，
1: 可能还会被嫌弃，
0: 就大家突然变得很低压，从我们的欢声笑语就变成沉默不语，最后变成胡言乱语，
1: 是吧？
0: 胡言乱语了。
1: 然后但是如果说你找这样一个陪玩的话，他一定是可以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你刚刚说这个陪练游戏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久之前就有的游戏代练嘛之类的啊。但现在你会发现还有类似于陪聊、陪逛街、陪拍照，甚至是陪爬山的这样的服务，针对性就特别的强了。时间灵活，正好也能够满足年轻人碎片化的社交空间。比如说你独处的时候，或者是独自旅行的时候，又想留影，又不想麻烦路人，或者是尴尬自拍，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陪拍师按小时付费。你说他拍出来的片子既专业又给你一种不会压迫感啊，因为跟他的相处你不会觉得又会有很大的压力。
0: 对，
1: 关键是还能够出片儿啊，不用再嫌弃朋友拍照技术不好了。
0: 而且他在旁边陪你逛的时候，他也不会影响你太多啊。他就是你需要跟他聊天，他也可以陪你聊聊天。但是呢，你如果想静一静，自己走一走，他也可以做到，就是完全不说话。
1: 对，所以我们又说到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啊，就是
0: 陪伴经济，陪伴消费。
1: 就是咱们除了独处还有轻社交，其实年轻人还有一种社交消费，叫做和志同道友的这个朋友们在一起，为一种氛围感来付费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稍后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问问大家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你打算为哪种心动的感觉花点小钱，或者是你愿意为哪种心动的感觉花点小钱呢？期待各位的分享啊。除了在分 分享自己花钱的同时呢，但是有些花，我觉得花钱这个事啊，咱们就是该花花，该省省，花点小钱能办大事儿当然是好了，但是有些钱啊，就是不能够省，就是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方面。

0: 面的检查或者是身体方面的这种这个治疗，这些钱是咱们千万不能省，而且还得到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人去花这个钱。
1: 而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就可以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其实之前它的名字叫宜昌阳明眼科医院，是在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的胡学平主任呢，是在2011年加入的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啊，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1: 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是的，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眼部的健康问题，或者是眼部的这个提前的检查诊疗想要了解的话呢，都可以前往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1，我们可以看到城区的各个路口的通行的压力相较于稍早时候呢是多了不少的。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的双向上通行压力都已经算是比较大了。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东山大道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桥面上空，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发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的辅路上的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辅路与主路上的车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您如果到了我们的下穿通道的时候，其实在下穿通道的入口这里通行压力是非常明显的，而如果您是在辅路上行驶，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红绿灯入口呢，其实通行压力还并不是很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对向车道上，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方向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新居方向行驶呢，其实在这一段也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同样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主要是汇聚在了明月家园的门口，也就是下穿通道的这一小段，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双向车道上都要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而我们再来看到成都大